0: 你看温柔，温柔，今仔日超好看诶。
1: 温柔真水，真水诶月娘啊！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好朋友，咱家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哈，一个见面啦，时间都过真紧哈，一天一天在过啦哈，一天看日子刚刚跳一半去啊，今日哦，是这個、七月初一哈，七月一号，新的七月一号，今日开始七月呢，有足侪新的政策啦，咱今日先讲一项哈，跟咱有关的啦，我咱家大兄大姐，你今日来用这个哈，这张敬老卡哈，你来要坐车啦。撸落去吼，哎、欸，安内遮侪点着，六百点啦，偌侪点，几百二点出来了吼。今日吼就是咱的敬老卡啦，吼，爱心卡吼，啊，点数啦，吼，本来是480点，吼，今日开始呢，啊，有增加啦，600点，啊，先甲朋友报告，这对咱较有关的这个消息，吼，啊，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有需要收清服务所在，电话哪卡呢？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诗啊，诗相机》。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如果到了吼，咱来讲台语，今日要来讲即句吼，啊台语的意思，啊顺续国语阁讲一下吼，因为有的咱来讲吼，讲台语，啊这国语啊变。

讲吼，啊，当然那国语也安讲，啊，台语也安那讲吼，所以你就讲吼，这个语言吼，啊，较接啊有啦吼。今日要讲啥啦？唔得啦，唔得啦，吼，唔得啦。对于这尼啊好个，说个个哪里嫌咯？哦，嫌这嫌那，嫌啊无一块好，嫌啊有够臭臭，真正吼，唔得啦，实在是真唔得啦吼。国语所讲就是讲不值啦，不如啦，比不上啦。哦，咱台语就是讲吼。唔得啦！你安尼破心肝对这尼啊好，安尼对他伊，伊煞甲咱嫌甲臭臭臊。讲真经，你敢未感觉呢？真唔得！啊，你安尼做个老官，阁互人嫌嫌甲老烂，吼、哦，嘛是实在真唔得啦，真唔得啦！吼、哦，咱俗语有一句伫咧讲啦：千算万算，唔达到天一位啦。哦，就是讲吼，咱人啦，搁较安怎熬啦，搁较安怎熬，哦，真正都较输天，出一粒骹手啦。就是讲世事的变化无常啦，人算不如天算啦。而且古来的讲艺术，国语、华语所讲叫做吼，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啦。另外俗语搁有一句在讲，一人主张。唔达到两个人输牛啦，就是讲较侪人共同一个考虑一个决定，共同考虑的决定比个人的一个想法更加周至，而且一旦互片面失误啦，哦，一人主张唔达两人输牛，哦，啊，国语所讲就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啦。另外，一句这个俗语伫咧讲吼。千刀万刀，唔达到还铲土啦。依照在即个农业时代吼，迄种的观念吼，各行各业都是爱落去铲的，落去铲的种植，或者是吼上实在一个行业啦。千刀万刀，唔达到还铲土。啊，即句来滴讲，吼华语对应就是讲吼，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就是讲想想啊，千万步不如你实际落去脚踏，安尼才是实在啦。落去啦，落去田的种植啦，哦，听一个朋友来讲的这个代意啦，佮兼一挂口语的哦，就是讲唔得啦，唔得啦。

单婚男的这首老歌吼，快乐的农家啦，哦，来做穑人啊，哦，你看我那天气啦好，哦，我所种作的，哦，都大丰收，收成都好啊，啊，所以就是真快乐啦。啊，不过伊嘛是爱靠天食饭啦，啊，然后拄到哦，什么啊，大风大雨、风台啦、淹水啦，还是讲个塘海啦，真正吼、哦，哇，所种作的、所辛苦的，这些拢啊化为乌有啦。要靠都无话晒啊啦吼！但是呢，不管讲吼，那拄到什么款的吼，这个压力啦，是讲拄到什么重担吼，这个咱讲吼，生死成败紧要关头的时阵啦，拄到代志爱冷静啦，冷静来个对待。从这个样呢吼，生死成败紧要关头，咱讲危机，你也该当作一个吼，出现了挽回一个希望。安尼就当伫困难当中，咱个当行出了创新之路啦。要甲朋友讲吼，伫即个美国有一个州吼，有一个州阿拉巴马州。即、這个阿拉巴马州吼是美国主要吼伫出产即个米啊啦，种米啊、棉花啦。当地吼世世代代拢伫种这，吼种棉花。但是因的生活唔是讲真富裕呢，因为这东西还靠天。靠天吃饭，一个农业啦。靠天吃饭，这个农业无啥物发展啦。哦，在这个1910年哦，阿拉巴马州去拄到一场非常严重，一个吼、哦、橡皮虫一种虫的灾害啦。啊，这虫吼，甲这米啊吼，蹭蹭蹭，加加加，加干呢吼，吼光溜溜啦。啊，当吼、哦，这个种植棉花的这做穑人，看到到底。有影呢，要靠无目屎啦，生活陷入了更加困难啦。这个时阵，就人家建议讲吼，不你啊，卖干那一直种这个米啊啦，卖干那种棉花，你当改种别种的呀、啊，去再改种番麦呀，吼，还是讲土豆、黄豆、大豆，其他再作物啦，倘好来吸引吼一挂这个工业。结果呢，有影呢，有在种这啦，经济效益比以前种些棉花。管出了有这个四倍，所以阿拉巴马州从此走上了吼繁荣之路啦。所以当地人就咧讲吼，这一切拢爱归功什么人呢？什么人？虫啦，迄场的这个吼橡皮虫这个灾害啦。如果男是讲这虫吼，安尼来滴个蹭来滴个食，因可能今仔个吼，规工底无用，底无用啥啦，就无用的吼啊，无所成就啊。真正就是这个橡皮虫，好因学晓了这个改变，糖无来加，无来改吃，因感觉过安尼，拢无改变。啊，即嘛呢有啊，所以人家讲吼，化危机为转机，好难讲化危机为转机啦，吼。咱一句话冇得讲啊，啊，像讲吼，咱讲山不乱，那山不乱，山不转啊，山不转无咱路转啊，啊路不转无咱人转啊，对不对？哦，咱就讲从这个吼危机当作一个转机，咱人生啦，说不定吼将有另外一片更加宽、更加宽一个这个吼空间啦。朋友的讲是不是？所以应该爱感谢感谢橡皮虫吼，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这部秀清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咱来小波小波瓜。

这小包就是包袂煞啦，吼、哦，按年头包甲年尾，吼，啊，敢袂脆哒？啊，好在这首小包歌啦，吼、哦，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咱伫广告介绍这个酵素软喉糖啦，哦，那话讲一个侪啊，是讲我朋友底下咧唱歌啦、曲啦，吼、哦，还是你一句来，我一句去安尼，吼、哦，哎，感觉啦，喉糖啦，润喉。生丁止咳，吼、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就连那朋友讲，吼、哦，咱这个喉糖好食啦，啊，甘的不会很甜，嘛，袂讲足凉诶，吼、哦，啊，每几条啊，放在底下，放在盘下，想要食，想要感觉都有啊，吼、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一包吼、哦，今日开始啊，一包130块啦，吼、哦，吼、哦，咱的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有咱的朋友讲吼。哦伊正常甲咱买啊，啊努力算，讲是毋是真正30粒？哎、欸，秀清啊，唔拿30粒啦，因为东西用哦，迄、那个量起啊啦，绝对一定是未少有加啦，吼安尼啊，加啊吼，就是讲这种包装吼，差不多啦吼、哦。感谢大家吼啊，对咱那个喉糖啦吼，啊讲好吃啦，一包130块啦，吼、哦，感谢大家啊，那有咩出门返途点了只拿卡，啊，咱国家其他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好、哦，元气糖这一碗一包300块，哈、哦、啊啊！过咱这罐水梨膏，哈、哦，一罐400块。你主文欢呼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爹公古介绍哈、哦，这个咱讲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我、哦、咱的朋友哈足有路的啦，哦，今嘛足有信心的呢，今嘛出门人少者要来去倒位，哦，咱拢对人会丢。惊东往西背关路街，他们来纠结讲吼，要出国，一出国了嘛上无吼，3、4天、4、5天，那拢对人会丢。咱这款葡萄糖胺，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主要成分剂量内面带入这个硫酸软骨素，啊，佮有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这位朋友啊，你若是讲安尼苦啦、硬、啦。啊，路楼梯、爬楼梯，真吃力。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安尼有感觉咧，磕磕吼。你啊，量早唔通搁拖，唔通搁扛。吼、哦，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啊，那有咧做生理的人，徛几工，莫动，搁行来行去，就拢都爱保养哦，爱做一个保养哦。首先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这款。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你世界国家来吃，咱有会爱欠骨本啦，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世界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哦，一罐980块，2个月份，哦，美国原装进口。咱这大娘大姐，咱有会啊啦。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你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和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圣母灵，安主说，小酒话。

小酒味啦，哈。啊，当感谢朋友节目那第一听哈，秀清来做广告啦。那、啊、有要做文商品点来拿卡呢？哈、哦，感谢大家哈、哦。咱这款这灵动通通可以纳豆胶囊，平时做一个保养啦。尤其咱来讲第一食物件哈，重油重咸重口味。啊，若讲常常拢吼，那个三顿卖讲三顿啦，一顿两顿啦，拢在外面吃吼。你看外口吃物件吼，油啦，重油，搁重咸，重口味。啊，那经常安尼吼，你看咱那个这个顿来滚水是咪加啉？啊，固然呢，你算唔知讲已经食只咸啊啦，食只咸啊，吼不知不觉咱的身体负担大啦。所以朋友家己吼，自我随时提醒，并且一个保养，秀清介绍这款纳豆。咱这款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好、哦，大刚来做一个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咱这款纳豆呢，内面都有足侪味草本呢，草本萃取，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花啊，啊个葛根，啊个专利红景天粉，啊个专利这个纳豆激酶，也冇三黄，哦，三黄菌丝体粉，好、哦，所以朋友有要做文纳豆，秀清介绍这款。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咱平时做一个保养啦。你主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咱都要提供这个脆甲米哦，诺丽酵素哦，咱这个哈啊，诺丽酵素胶囊啦，好啊，啊，还有咱这个脆甲米哈，咱的喉糖诺丽酵素哦，咱这个喉糖哦，今嘛喉糖一包哦，130块啦，好喉糖一包。好，130块哈。要做文欢呼，秀清电话23-05-6924，23-05-6924。明天要听这首。

吹夜江边啦，啊，这五吹哦，那这个歌阁有一首呢，吼，不止啊一首了，都已经一首哦，五吹江吼，啊，过来个吼，五吹啊，难忘啦，五吹江啊，要来去啊买鱼啊，吼，食鱼啊，来这个五吹江就是啊。哦，这有名就是这个迄个啥，哦，一挂观光啊，来只看啊，吼、哦，顺顺咧哪看哪买啊，一挂鱼啊就对了，吼、哦，一个休闲观光的一个鱼港啦，五彩鱼港啦，哦，是咱台湾中部重要一个吼、哦，休闲的观光的鱼港啦，吼、哦，其实鱼港，那都嘛是每一个所在拢有，往家人冇鱼港啊，嘛是有啊，吼、哦，哦，你怎么去鱼港吼，再去迄个澳地呀，吼、哦，去食什么货？哦，加油。

套那个小港啊啦，小港小馆啦，哈，小港鱼港啊。后来过来继续听这首吼、哦，南望吼、哦、五彩港。

入港啊，哈啊！今年我来去买鱼啊，去鱼港就是买鱼啊啦。哦，安尼难忘的五彩港哈。感谢朋友，这部那听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哦啊，你买这些物件，这尼啊菜草哦，当然呢，家己来料理，家己来煮食。哦，咱到那里当顶当灶啦。哦，是不是用着油？哦，用好油。即卖足侪朋友啊，拢用迄个健康概念，讲唔免欠，用好的油。哦，用咱这款草根啊油啦，哦，所以真侪朋友在讲吼，草根啊油好，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市面上吼，今嘛市面上草根啊油足侪，你若去买着无纯的，是讲骨头其他油、骨染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这款草根啊油，咱这款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这有纯。百分之百纯的，这种老长种的，在草根啊吼，上新鲜的时阵啊，应该慢落来用手工，是较高工啦，但是较袂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吼、哦，伊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草根啊有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咱伫煮食啦嘛较袂一直吸油烟，那么较好整理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啦。啊，可以当凉拌啊，有当下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草根啊油来当直接给倒落去。直接倒落去，因为撒这个青菜要有淡薄啊油，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哦，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得六罐，2900块，哦，拢已经两罐内压装，哦，内压装装好势，方便讲咱有要送礼，哈，你赶紧送人好看，佮使用，哦，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啊，咱那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啊，拢共有防护咱家脆加蜜啦，啊，咱的芝麻核藻膏啊，咱的元气糖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种一包300块，哦，啊，这个芝麻核藻膏一包内面底有10多粒，10多袋啦，啊，元气糖哦20几粒，啊，咱共有水梨膏啊，水梨膏一罐400块，哦，一罐400块，啊，喉糖啦，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哦，一包。130块，一包130块哈。感谢大家，阿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深坚盘古丁。

啊，深基盘固定哈。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啊，秀清有底介绍产品哈，要注文欢呼23056924 23056924哈，点了只拉卡，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0倍的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无什么代志了，他们来脱开，你知无？变成一个习惯性啦。好、哦，咱有迄、那个，哪讲有福气吼，好的气吼，拢冇你安尼脱脱掉吼、哦。所以咱家己爱随时注意，你是唔是这个吼、哦，无好习惯、坏毛病吼、哦、叹气吼、哦。其实咱人哦，哪讲心内你想什么话，咱也将来想好的啦。哦，你哪个想无好的吼、哦？我跟你讲，咱的身体内照你所想的哦。哦，因为咱那长时间吼，拢伫迄种吼某一个情绪当中，对造成咱的器官的组织会改变哦，会改变啦。啊，咱的神经系统咪去受到影响啦，诶，受到影响。人个心理学家都伫讲出来，讲咱大脑吼，咱大脑那伫想什么会吼？咱身体咪想什么会哦？啊，身体那伫想什么会，对变做什么会啦？哦。譬如呐，举一个例来讲，并来当来了解啊啦，较清楚啊啦个，什么意思？什么大脑想啥，身体就想啥，身体想啥咪会就变啥咪会。就是讲吼、哦，有一个病患啦，伊就无爱甲伊某登去吼，登去等于因某的厝啦，吼、哦，这个丈人啊遐就对啦，无爱登去啦。但是因某总是坚持讲吼，上无啦，每礼拜吼、哦、啊要登去啦，回娘家啦。啊，这个翁婿了吼，吞忍着这种这个心情啦，所以去治疗吼，迄、那个关节炎哦。因为啊，起来走路啊，结果你看嘛，一路无要去，无爱转去啦。结果你看嘛，啊，变安尼行袂叮当啊，你都照靠啊，都照靠讲吼。啊，我都无法度吼，啊，无法度出门啊啦，都留喺厝啦。当然，这是一个无好的现象啦，这是孤一个例啦。咱人若受到压力的时阵啦，拢会要找一个出口啦。譬如讲，有人你看卖，因那奇怪，已经大人大正啊，讲来咧加增加，一个手点啊咧加者，这就是有这个压力，还是讲会头毛那一直绕叠绕，而且呢坐啊唔是徛唔是，那讲坐立不安，啊个有也真正感冒啦，这种是有压力啦，有压力吼、哦、啊，所以呢，你若讲这种情形吼，一直持续落去吼，对产生什么高血压啦、头壳疼啦。甚至吼，什么严重的病拢出来了，啊，说出来了。所以咱大凡事拢爱想好的啦，心若想好，身体是咪都好，身体是咪都健康。哦，所以咱在讲念头，足侪人迄个念头、迄、那个念头，拢是伫一念之间、一念之间。如果咱大脑若向吼好的，好用正面的方向去甲想、去甲思考，哦，解决问题，咱的身体是咪自然？自然就会变好啊，就会转变啊，你讲是不是嘞？所以亲像有诶吼，足侪有治疗吼癌症的人啦，治疗癌症的病人，等讲因啊愿意吼，安尼卖讲安尼规工的唉声叹气啦啊，但毋知阁活偌久，毋知阁食偌久，卖安尼卖伫安尼吼，安尼压抑即个情形，卖伫安尼伫吼吞忍即种心情，重新，咱重新按咱即个饮食开始。好、哦、啊，咱的想法重新开始想一个好的，咱的生活作息做一个改变。跟你讲，你那是按你重新开始呢，咱身体迄个负面，好、哦、负面的能量，对渐渐的减少了。

好，所以甲朋友就分享啦。凡事拢向好的迄方面去来想，安尼就对啊啦。心咱啦想好的，咱身体都健康啊。朋友，你讲是不是咧？首先感谢朋友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感谢大家，感恩。什么人按主说？服务电话23055692，士兵要听的歌，咱继续过来安排九百。

这两个数字就较好记啦，好九八，好九八，好。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秀清的服务电话哈，有该抄起来不？有该记起来不？好，要做文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所在，23-5-6924，好了，接把卡哈，都未去会未去的啦哈。感谢大家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像讲吼，咱这个益生菌啦。厝内面底放一盒，大大细细啊，拢挺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来补充好菌呐、啊，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像讲内面底。

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啊。哦啊，这一盒哦，里面都有三十包，880块。你那提三盒哈，2500块。哦，阿拉毛 B 群啊，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定。哦，这一罐480块，美国原装进口。那么大豆卵磷脂，还有葡萄糖胺、苦鲁三敏。哦，咱出门免麻烦人，亚当翁塞背管落去。哦，葡萄糖胺、苦鲁三敏，还有这个舒钙，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啊，另外咱冇介绍哈，诺丽酵素胶囊，还有稀油、苏力通的稀油，啊加最灵动通通货的纳豆胶囊啦。啊，脆加咪呀，哦，像咱一包这个哈喉糖，酵素软喉糖，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哦，这一包哦，130块啦，喉糖一包130块。啊，咱的这个芝麻核藻膏元气糖一包300块，啊个水来啊个，哦，咱有一罐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要做本产品，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观音。

原因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啊，秀清来简单做一个广告吼，咱即款厝跟哪油啦，即马大家吼弄迄个健康概念，吼弄个用好油，吼，咱即款厝跟哪油，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主要咱这有纯，有纯100%纯的，即种老长青的，伫厝跟哪上新鲜的时阵，即种秋刚满就无啊杂。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所以做些朋友啊，哦，拢知影讲用好油唔免欠。不过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啊，是讲佮套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啊，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即款十多年啊，介绍十多年啊、哦，老朋友老主顾厝内面都有滴煮食，都嘛用咱即款粗橄榄油。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诶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煮好伫整理啊，伫切啊，嘛较免咧黏贴贴、黏软软。哦，这就是用好油。啊，咱买当凉拌呐、啊。哦，除了讲煎煮炒煮，过当凉拌。啊，有当三不五时，咱三米三青菜，买倒淡薄啊油，倒一撮啦。哦，增加这个营养吸收，尤其撒这个青菜。哦，啊，油该倒一撮啦。哦，啊，咸酱咱这个掺落去。哦，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用个玻璃罐啊，较深色的，较深色吼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100%的老树橄榄油，哦，大家拢加贵箱的啦。啊，另外那么葵花油，这拢是好油。伊原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有8罐哦，一箱8罐，1980块，拢同款2罐2罐，吼、哦，你也装装好势。朋友要注文，看要粗橄榄油，看要葵花油，吼、哦，主要咱这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拢用玻璃罐啊，深色玻璃罐啊，吼、哦，感谢大家要注文，收听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

北京也冷清清，上京冷清清。感谢朋友，就我那在听了哈，小青的电话在哪卡，我嘛真惊冷清清的哈，安尼渐久久安尼哈。小青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咱们得介绍产品啦哈，要甲小青支持鼓励，2305-6924，好该卡。会热起来，会烧起来。你怎么说啊？继续安排这首歌曲。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哈啊，关那在听哈，咱节目进行啊啊，咱在介绍产品啦哈，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或者多多的利用。像讲咱在讲这款醋橄榄油。哦，介绍十多年有信用，咱到底煮食，吼、哦，都嘛需要用到油，吼、哦，咱这个老鼠橄榄油，吼、哦，这粗橄榄油一罐是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要么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吼、哦，2305-6924，电话再交代吩咐，也咱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甲葡萄糖胺啦，讲到葡萄糖胺嘛，足侪咱的时代，咱的朋友啊，过来做。

出门的时阵足有路的啦，讲哦，安尼即马出门吼，吼拢对人一丢呢，惊东往西背管落街啦。最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吼、哦，你若讲苦啦、啊啦，如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力，啊，一个椅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感觉呢磕磕。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呢？吼、哦，唔通佫拖，唔通佫扛啊啦！吼、哦，两早吼，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鲁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有滴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佫行来行去，就拢爱平下一个保养。吼、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吼、哦，要主文欢呼电话23055-6924，啊，你暑假佫加来食，欠骨本。哦，咱这个蔬菜胶囊的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啊，咱个大豆卵磷脂啦、B 群啦、哈、哦、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要么益生菌，啊个稀油啦，啊个咱这个哈、哦，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啦，感谢大家哈，收、哦、听的啊这个电话，好、哦、再多多利用23055-6924。啊，另外个朋友讲吼，咱这个喉糖啦。哦，甘蜜脆凉凉，不会很甜哈、哦。有当下话讲一个这甘一个哈、哦，玫瑰料啊，放在底下，放在盘下，想要甘都有。哈、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1包30粒，1包130块哈、哦。啊，个芝麻核枣糕、元气糖，这种1包300块。啊，嘛水梨糕，哦，水梨糕1罐400块。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住说2305-6924龙珠类。

龙珠类啦吼，伊这个五日节嘛，过几半个月啊呢，吼，时间得过拢真紧啦吼。啊，五日节迄阵啊，你有信迄个五时水无？你有信无吼？啊，你拢用什么所在哈？啊，阮这节拢会去逐年啊，逐年拢会信这个五时水啦。前两天吼，我本来节目中要讲，我都特别爱那这这。歌咧背者背拢未记得哦，今日都啊想着讲这五时水啦吼，因为阮姐姐拢足够做迄个菊络，伊家己足够做的啊，即天吼我礼拜回去嘛，伊个菊络哦，伊讲足成功诶，足成功诶吼，我来真好食啦吼，啊伊讲伊伫做这个菊络时阵，又去买这个菊络粉啦，啊菊络粉，我主要是要跟你朋友讲吼，阮姐姐这边吼用这个菊络吼水啊。吼，有掺迄个水，就是用迄个五丝水啦。伊就讲吼，这边新的这个五丝水吼，啊，落去浇这个菊络粉。因为一向吼，迄阵做这个菊络的时阵，淋迄个水啊，啊，落去浇浇拉拉的时阵，迄个色吼，伊讲敢那有啥物色？嗯，伊讲吼，敢那铺色安尼啦，啊，靠颜色就对啦吼。迄个较铺色，讲这边那里拉的时阵吼，规个拢足清的呢，都白呢，白色相呢。哦，伊讲有时候唔知是不是因为啊，系这个五丝水的关系啦，伊讲嘛唔知咧吼，因为伊这边有买几多包的，伊讲也都去请什么龟鸟安尼啊，我唔要紧，你等下一边吼，我要做菊络的时阵，按了卖坑这里吼，套这个五丝水，啊，你用一般咱的水道水吼，看卖是不是吼，色起来白苍苍，白色色，啊，如果那是的话吼，安尼就是菊络粉的关系啦。啊，那不是呢？原来的真正这就是五丝水，好厉害！哦，结果如何？哈、哦，结果如何？哈、哦，当下一回哈、哦，啊我看我姐姐个做的时阵，是不是哈、哦？白色相哈，那么过来个等了几半个月啦，因这礼拜哈，人要去佚佗，要去坐船。啊，小张你无对哦，无啦，我都有啊，我就招啊，哈，啊，咱就是讲，啊，去遐坐工啊，啊，干那穿这节目，我都伤脑筋啊，不然我来我放弃啦，放弃恁去佚佗啦，来要去坐游轮啦，哈，啊，咱当伊那佚佗回来哈，啊，够做这个菊络时阵哈，伊那无掺这个，无用这个菊络水，啊，不是菊络水，啊，伊无掺这个五丝水哈，一般这个水道水还是啥哈，看卖是不是哈，白色色。感谢朋友，好，这我哪听哪开讲啦，啊，电话有哪卡无？哦，2305-6924，咱来听这首《出人头地》。

都叫的讲吼，这个举弱吼，洪姐姐家己做这个举弱吼，我个 Q 呢吼，伊讲这边哦，非常非常的成功吼，啊，因为那只好食的，伊做我老看有当阮吼，迄个外面啊，然后在食迄个举弱，我拢较袂爱食，因那个无味无素啊，不如来问一寡遐料啦吼，问迄蘸酱啦吼，阮姐姐伊讲又就是够掺这个豆油汤啦，啊，过来姜。一叫过来，一鸡叫呢，迄个味才会出来，味才会出来。哦，阿豆豆去安尼，个滚滚滚都去捞了掉了，好好吃哦，好好吃。感谢朋友，哦阿丹哈，啊过来听这个切菜啦，哦切菜哈，你咱第介绍产品啦，哦不清楚不了解，点了只哪卡，无我小哥简单讲者，咱这脆酱面，咱这个喉糖啦，哦今麦这喉糖一包130块啦。哦，阿达啊，咱的朋友啊，吼，拢安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做，啊，像一包130块，买照常继续搞支持呢，吼、哦，好些物件吼，阿达食完当然啦，130块就130块嘛，那边都有30粒啦，你拢单独包装啊，每几粒啊，可能落地啊，吼，可能盘啊，想要感觉的有那微光一个嘴啦，吼、哦，感觉喉糖，酵素软喉糖，吼、哦，啊，一包130块，啊，佮有这个脆酱面，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像芝麻和枣糕啊，元气糖啊，这是一包300块，啊嘛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块，感谢大家，收听的电话23-05-6924。

吹吹啦，哈、哦！啊，咱瓜那底听秀清广告，哈、哦，咱讲这款啊，这个哈面霜啦，珍珠面霜，啊，面洗好了，你有达刚小抹一下无？爱小抹，爱骨力力抹啦，哦，你若讲你骨力力抹，吼、哦，皮肤水哦，伊皮肤那水都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哦，讲讲六七十、七十外、八十啊，真的看不出来，哦，水啦，大家拢爱水，水更加水，更加水，就是骨力保养。咱这款珍珠面霜，青春美丽哈！啊，要做文焕肤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盐酸之卵。

0: 这首老歌啦，哈，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哈，咱都先安排到这哈，感谢你的收听，你主文产品对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电话继续卡哈，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咱等一下播4点第一班后茶余饭后，咱再过空中再相会哦，哈，感谢大家。
1: 可恨的人，利用阮身躯当作摇钱树。

0: 有冲突。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1: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0: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哟，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啊，你在下拢啉一杯啊，这个吼青牛奶无，咱讲那鲜奶啦吼。那你外边买吼，伊这嘛讲是鲜奶，迄嘛是鲜奶，啊，到底多一种才是真真正正这个吼青牛奶啦？咱讲这个鲜奶啦吼。起码讲爱有个严正的标章吼，再当讲来表示讲，我这都是鲜奶啦。过去市面上，吼，即乳制品的标识吼，足杂的啦。所以咱伫买人消费者吼，真正无法度来分辨讲真正即个鲜奶啦。因为即个是有数来规范新的制度，今日开始，吼，今日开始即个吼，牛奶的物件需要出得了中央农业主管机关核发的吼鲜奶标章，也是讲农产品生产甲着严谨管理法即个严谨的标章。安尼，你才会当表示讲，我这类是吼鲜奶啦。啊，那无，今日讲，因为你那讲表示吼，无照的表示，会依照食安法，会开罚40,000至400,000块这个罚款。一那你要表示有这点吼严重的标章呢？安尼，咱第一款在清清楚楚讲啊，我要啉鲜奶啊，这款才是真真正正鲜奶吼。感谢朋友，甲朋友做一个报道，也嘛感谢朋友你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我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过一条这个新的捷运通车呢，吼、哦、三莺线啦，吼、哦、头一天吼、哦、人拢入来呢，主要吼、哦、有两个月时间吼、哦、免费和你来坐啦，试坐两个月啦吼、哦。我还看到新北市土城、三峡、甲着莺歌这三区吼、哦，新北捷运三莺线，吼、哦，即马开始到8月31号吼、哦，试营运开放和民众呢免费来坐啦。昨昏头一天吼、哦，开放吼、哦，第一只下晡2点到暗时8点吼、哦，哦，一群人拢涌入来要来体验，要来坐一下捷运，哦，坐一条这是三莺线啦，哦，普通捷运咱嘛是捌坐过啊，只是讲这免钱来加减往来坐啦吼、哦，所以第一个吼、哦、通车前一点钟的时阵，你柜台啦、车厢啦，吼、哦，大家拢涌入来啦。在通车短短6点前过来吼，这个运量就达到20,731人次啦。这条这个三莺线专线总共有12座，这个车站是按顶部站，按顶部站延伸到吼，这个樱桃福德站，全长14.29公里。哦，像讲你若住伫土城。

三甲英国啦，后壁去到台北啦，来回台北通勤的时间吼，会当速地吼，差不多大约有20分钟吼。啊，沿线会当有连接到这个新北市的美术馆啦、英国老街啦，甲着三甲老街等等这些景点，会当带动着交通、观光甲着商业的一个发展啦吼。甲比如一个报道吼，这条捷运三沿线通车啦吼，啊，他趁这段时间吼，到8月31号吼，试营运开放吼，免费来坐。今年我嘛要跟一天啊来坐这个捷运啊，要去到无来去吼，三峡老街啊，吼，啊来去莺歌啊，吼，啊啦，以前拢感觉足远诶，今嘛未啦，有这条通车吼，三明线通车的话，缩短时间啦，吼，甲边做一个报道，捷运三明线通车，感谢你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朋友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爱继续哦。那你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即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阿弟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听众朋友，你有坐过火车无？啊，这也使问，火车咱也捌坐过。这以上吼，咱若讲坐火车吼，啊，踮有前站啦，啊，搁着后站啦。咱若甲朋友相约吼，拢会爱讲个清楚。咱要约个前站，还是要约个后站？啊，其实看咱要去倒位啦，要去什么所在？啊，当然吼，啊，对这相约讲吼，前站还是后站？像讲咱以这个台北车站以上吼，咱若讲后站啊，后站足济吼，通好买物件呢。你要买啥？啊，我要买一挂化工的原料啦，还是讲吼要做一挂手工艺啦，还是讲买一挂瓶瓶罐罐？当然，你就约在后站，约在。

头站。其实吼，这个火车站的前站、后站，这个差别吼，这么真久一个历史的所留落来一个痕迹呢。咱在讲吼，一百多年前，台湾纵贯铁轨路完成，实现了咱坐火车一旦讲一天吼，台湾头一旦吼通到着台湾尾啦。咱在讲这个前站吼。进站就是大部分旅客落车了后，走出车站，你头一眼所看到这个景象，哦，所以这个会使讲是一个吼，地方重要的门面，吼，是担负着一个地方重要一个门面。因此呢，进站的选择地吼，原本城市还是讲乡镇比较比较繁华一个所在。在这时阵日本统治时代吼，咱台北车站。进站，台北车站的进站吼，台湾铁道饭店，台湾铁道饭店就是今嘛这里吼星光三月大楼啦，是台湾头一座吼西式的这个旅馆呢，吼西式的旅馆，吼所使用这餐具啊，吼碗盘啦，这啊甚至加这个马桶吼，而且拢是英国货呢，伊拢是英国货呢吼，哦，所以你来看吼，这类当讲凸显吼进站，吼足水足水一个。代表作啦，啊，那你讲啦，按后站出来，所看到敢讲吼，拢一寡呢吼，哼哼遐遐，吼，望阿波吗？唔是啦，唔是，咱正要讲吼，后站的景观吼，确实啦，确实吼，经常吼，甲着前站诶有小夸吼，无同款的所在。咱举一个例来讲啦，吼，咱拄仔讲这个台北车站，吼，车站的后站。吼、哦，台北车站后站就是足侪工厂原料，吼、哦、买卖所集中这个所在，这么是大量劳工吼来这打拼一个所在呢。到即马游玩吼，你看，你若要来去买吼，一寡瓶瓶罐罐啦，要来买一寡吼皮件啦，还是讲红阿面啦、五金啦、手工业材料啦、化工原料啦等等吼，在批发店呢，拢伫这里吼，台北车站的后站啦。啊，另外咱在讲有一挂这个建筑，有一挂在建筑在一楼这个店面，啊，加到二楼迄个吼阳台中间，可以当看到吼一排吼细细啊迄个窗啊门嘞，吼、哦，就是咱讲半楼啊啦，吼、哦、半楼啊啦，吼、哦，啊就是这个楼中楼啦，啊，这通常都是早期吼、哦，早期有一挂这个啊，就是讲要来只学功夫，再使啊啦。哦，来遮哦，做一挂线工啦，有一挂即个手艺，这就是因所住的所在，因住即个房间啦。啊，另外咱提讲吼，日本统治时代吼，即马即个台中火车站，按台中火车头前即个站你来看去，伊遮拢有经过了都市计划起吼，所起出来即个区域路较直阁宽，啊建筑呢较整齐较水啦。重要一挂行政机关甲学校吼拢有啦，吼、哦、啊！这个后站都是蔗糖啊、甲橘酒的所在，啊，个甘蔗、香蕉集中的所在。所以从台中吼在特产啊，即大家吼啊运到去的火车运上火车，啊，然后再送到全台湾，甚至是全世界各地啦。吼、哦，咱是讲吼，这是日本统治时代吼，台中吼火车进站啦，吼、哦、啊！然后咱讲到这个嘉义火车站。嘉义火车站是上盖在哈山铁公告这个车站，咱提讲这个山铁公告哈车站，不是讲哈这个诶铁轨路啦、捷运加条高铁哈，而且是咧讲哈这条纵贯铁轨路啦、纵贯铁道啊加条松林哈森林铁道啊加藤青的铁道一个交汇所在，所以按这三条这个铁轨路名称就当看出来，咱就当想象讲哈嘉义后火车站。吼、哦，迄阵发展的时期啊，迄、那个木材啦、藤叶原料啦，拢集中在这个所在，所以吸引了大量这个外地劳工吼，集集在遮打拼，甚至发展成吼、哦、有共享特色一条这个街区。所以吼、哦，大概来讲啦吼，咱伫讲这个进站，吼、哦，这个火车头的这个进站，一旦看到吼、哦、高级的饭店、行政机关足济。啊，后站呢？后站就是吼、哦，一挂原料啦，原物料集中批发啦，劳工吼、哦、啊所住的所在啦。但是虽然已经吼、哦、百年过去啊，有一挂这个进站哦，吼进站电动嘿，煞一直没落去，因为要更新无容易啦。一后站原本在仓库工厂，今嘛拢吼起做大楼啊啦，变做大楼，吼、哦，你说你看、哦。

前站后站的这个景色，甲着命运吼，真正又个吼大大吼，无啥相共啦吼。甲比如讲一个吼火车站站前甲站后吼，无共的所在吼。甲比如做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和大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真感谢朋友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就无那伫个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吼、哦，要主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吼、哦，咱伫介绍这款草根啊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纯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吼、哦，你老比拼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有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吼，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杀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商类嘛是。

啊，两罐你也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安祖师。

每年吼，伫即个七月到九月吼，是即个风台季节啦。中央气象署伫表示，今年是盛阴年，今年是盛阴年，强的风台比例比较客观。如果伫即个下半年风台形成的总数吼是正常偏少。较我见咱台湾有三个至五个吼，即、這个风台这是属于正常的范围。气象署气象预报中心主任又伫表示，今年即个梅雨季的雨量吼偏侪，啊落雨拢较集中。伫五月即个雨量是偏少，啊六月是受到地流方面，也甲着西南气流，也甲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下，伫西半部有明显的即个落雨。其中呢，台北气象站创下了1897年以来吼六月上届最好即个记录，累积总雨量吼高达到870.5毫米。啊，伫即个气温这方面呢，整体。

继续的正常，但是伫五月下旬吼，气温有明显的偏高。台北基隆气象站双双打破了五月真高温度高的这个记录，来到了38.3度，也加到37.6度。好，这是甲朋友一个报道吼，这个顺应的现象会延续到明年春天的这个季节，啊，伫下半年吼有3至5个这个风台吼，会较瓦近咱台湾啦，啊，这是属于正常的范围吼，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朋友，节目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咨询吩咐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得到，啊，迄、那个芳脆，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底枣啊底，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松麻葵，内面底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啊，放落底啊，放咧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

阿达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60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好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有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和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和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1: 那这样吼，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得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和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吴宗宪和黄以玲的《陪伴阮身边》，还有凤飞飞的《心肝宝贝》。

各位听众，咱今日就哈来讲讲要讲什么题目？来讲一个迄、那个刷牙哈，含迄个大肠癌的关系。根据哈卫福部上新公布的哈，2023年哈，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的迄个统计了哈，第一名嘛是刚刚是癌症了。其中大肠癌齁连续齁伫迄个十大癌症的第三名。

每年哈差不多6000几个人哈，死伫大肠癌，吼，因为大肠癌来死亡。其中哈男性发生的比例哈是女性的1.5倍，吼，1.5倍啦。男性发生的几率较悬啦。啊，大肠癌的高风险的迄个族群哈，一族群啦哈，是什么族群呢？第一个大口的啦，肥胖的啦；第二个就是吃荤的啦，吼、哦；第三个就是饮酒的啦；第四个家族的白素的啦；第五个就是吼、哦、有迄种肠仔道发炎的啦；啊，第六个就是迄个无健康吼、哦，诶，饮食的习惯含迄个缺乏运动吼、哦，欠缺迄个运动啦。这第六点吼、哦，咱讲吼。迄、那个权威的迄个医生哈、哦，咧表示讲哈、哦，除了拄只讲的只迄个风险哈、哦，风险因子、风险的因子之外啦哈、哦，其实口腔内底哈、口腔内底迄个细菌哈、哦，含大肠炎、腱炎嘛是有关系的，这大家拢是未搞的。嘿，嘴巴内底哈、嘴内底细菌哈、哦，甲大肠炎无关系，一般人拢是未搞，较想要。确实是想袂到啦，吼、哦、啊！迄、那个感情哈，大家拢闻之色变了哈。因为真侪人伫个饮食的习惯哈无好，啊个生活作息哈，生活作息嘛无好吼，啊个运动量个少，无啥爱运动，所以哈、哦、有迄种大肠炎哈，有一种年轻化哈、哦，有一种。少年人吼，会钓大肠炎的，愈来愈多，大肠炎的意思啦。即边吼，卫福部的统计吼，平均每一天吼有47个人被诊断出来吼有迄个大肠炎，差不多31分钟吼14秒，都一个迄个大肠炎的病患吼来发现，大肠癌高风险的因子吼，其中之一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吼。啊，大部分的人拢唔知影，就是口腔内底的细菌吼，嘛是刁癌的一个关键。嘿，这是一般的人吼唔知影。咱今日就是要讲这啦。好，安尼咱迄个吼，即摆休困一日听歌。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台北英总病院哈，一基因哈，诶医生哈，权威的医生哈，表示讲，讲到哈，口腔啦哈，口腔大家拢真普遍，拢会去想到迄个口腔癌啦，系啊，拢会想到口腔癌啊，拢未想到讲哈，甲大肠癌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哈，口腔内底迄个细菌了哈，甲大肠癌哈有非常重有关系。其中有一种啊，特别讲，其中有一种伊的名称哈，或者缩型杆啊，缩型杆菌这种细菌了哈，伊也为迄个口腔哈一路安尼流哈，流落到迄个肠仔道哈，啊，伫个肠仔道哈来。引起迄个健康的问题，啊，医生哈进一步来解释了哈，因为口腔内底的缩型杆菌哈，伊会搭伫个直接搭伫个肠仔道的细胞面顶哈，来改变肠仔道的免疫环境，好，迄个肠仔道的细胞哈，骨较容易发炎，啊，你慢性的发炎哈，都是好癌症哈。一个上好的一个环境。

境哈，癌症、癌细胞哈生长的一个上好的环境，发炎哈、哦、啊，发炎哈要过输些已经哈有迄个基因的哈基因方面的迄个细胞哈，过较容易的失控了，嘿，所以不利的所在就是伫遮。啊，哪呢哦？医生要过你讲哦，这种。口腔内底的细菌吼，要搁一旦分泌一寡毒素，进一步破坏迄肠仔多细胞的内底 DNA， 嘿，迄毒素会破坏 DNA， 安尼对迄个癌症吼，伊就进一步的迄个发生。伫个发炎的环境之下啦吼，啊搁加上迄个先天的基因的迄个缺陷，医生吼直接伊就。医生直言了哈，医生就在讲讲，这样呢哈，和迄个细胞的突变、细胞的突变，更加容易来发生。意思就是讲哈，更加容易发生癌症的迄个意思了。啊，本来哈，都一种先天上哈，诶，更加容易迄个基因的基因哈，造成迄个癌症的迄个民众哈，哈，这些人拢要特别注意。哦，这些人是重点分子哦，这些人要特别注意。要注意啥呢？保持口腔吼的健康，保持口腔的健康就是预防大肠癌的一个重点，吼、哦、一个重点。好，安尼咱即卖好休困一下听歌，说来去国语歌，潘秀琼的小亲亲。

咱来讲，要那保养迄个口腔的健康了吼，要那维持哈，口腔的健康哈。第一点吼，要特别注意讲，啊定期的迄个刷牙了吼，啊定期使用迄个牙线吼来清洁，啊个舌苔啊、喙齿啊吼清洁。因为一般拢以为吼，做这个代志是为着预防迄个蛀牙啦。齁、哦、啊个保持口腔的口腔清新的齁、哦、保持口腔的迄个口气安尼齁口腔清新的口气齁低醋之外啦齁、哦、事实上齁嘛是伫咧风感啦哈风迄个大肠癌齁、哦、医生齁、哦、伊特别强调啦齁除了遮迄个日常的迄个口腔的保健啦齁、哦、清洁啦齁、哦口腔的清洁，抵触以外了哈，建议差不多半年到一年哈，来做一个啊口腔哈加喙齿的迄个检查，哈、哦、牙科的检查了哈、哦。安尼即会当讲减少迄个缩形杆菌哈，伫迄个口腔哈来对迄个伊的生长了。另外哈、哦，医生嘛建议哈，伫个饮食面顶哈。尽量吃迄个富含迄个纤维的迄个蔬果啦齁水果啦齁蔬菜齁啊个迄个全谷类齁全谷类嘛是作者纤维的齁高纤。安尼除了会当迄个帮助迄、那个肠仔道齁清洁齁要够用齁减少迄个细菌的生长的环境齁齁迄个细菌齁伫个等下都会迄个心脏吼，更加不利啦。嘿，你愈清洁吼，愈清洁，愈清洁吼，诶，细菌要伫个等下都吼，要心脏就愈困难啦。吼，啊，各位，哦，最后补充一点讲，美国吼，美国的迄、那个牙科的协会吼，伊人因讲洗嘴吼，刷牙啦吼，上无爱愈差不多十分钟，嘿。啊，咱的降低标准啦，嘿，降低一半就好啦。上无爱五分钟啦，系啊，咱咪要求较严嘛，吼，咪像美国较严嘛，上无录十分钟，咱无咱上无一半嘛，上无爱录五分钟，上基本的，嘿，已经是降低标准了、哦，系啊。你若录无五分钟吼，录袂清气啦，系啊，录两三分钟录袂清气，系啊。所以讲吼，美国的标准是刷牙吼，上无十分钟，咱要求一半就好啊，吼，上无爱录五分钟，录无五分钟录袂清气啦，吼，啊特别注意哦，吼，即逐工的刷牙吼，爱注意一点吼，就是刷牙时间的问题啦，上无五分钟，无五分钟录袂清气，嘿，吼，即特别提。最后吼，特别咧提醒吼，提醒着这点。好，安尼今日吼，迄、那个口腔的细菌吼含大肠癌的迄个关系吼，安尼已经讲较足清楚的吼。好，安尼今日甲只做一个结束。

0: 有枪子。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

0: 酸痛出诊。
1: 你哪知？
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林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000，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游戏。今仔日呐，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呐，阮咧厝内茶空又无味，啉小酒呐，真正爽快，啉甲无半仙。思想行呐，拉盘练呐，快乐像神仙。

0: 又去
1: 就等你啦，家门小姐叫做夏米娘，一定是那有为唔啊，伊个查某囝，我就是那无无无囝，请你便谈听，嫁好我啦，真好命命，家里小命命。
0: 看相思，原来就是心肝的老茶杯，心肝老茶杯。
1: 哎呦喂啊，老茶杯啊，实在确实嘞，勇敢我呐，空空空空，看了唔对诶。

来摇落去。今仔日啊，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哪，阮的厝内茶空又无地，饮烧酒那真正爽快，饮到无半仙。思想行，大锻炼，快乐像新鲜。林公公，行路亲像天云在半空中，天云半空中。哎呦喂啊，电话票啊实在卡真的，官粮饭啊蒙蒙渺渺，家里弄真的，每事拢着阮。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我是依安。天气啊，真烧热哦。哦，今仔日呢，看开哦，凶诶，即马看起来吼，敢那有云呐、啊，天顶吼、哦、有一片云挖过来。但是气象署的资料是吼，伊的资料是讲太平洋高压愈来愈强。咱即马正式进入到热天的天气形态。今仔日到七月初一，七月初一啦，小朋友放暑假。在以前哦，听讲七月初一是大考，吼、哦，都、就是联考，大学联考。即马吼，这个考试的制度嘛改过啊啦，吼、哦，所以呢，唔是大学联考啦，吼、哦、啊，这个七月初一到正式进入到热天的天气形态啊。明仔载吼开始呢，规礼拜咯，拢就烧热，拢就烧热啦。高温我够有38度，吼、哦，这个后礼拜吼都有可能有风台啊。哎，后礼拜，吼、哦，后礼拜，今仔日是拜三嘛，后礼拜吼。差不多后礼拜的拜四，好、哦、拜三拜四以后啦，吼、哦，后礼拜，吼、哦，这伊安即马看到讲啊，对，这个伊安看到这个资料不错，吼、哦，就是讲气象署已经啊，这当计算诶。计算吼，这风台形成的位置，伊行的速度吼，都有大数据吼，所以会当计算出吼，风台呢，我今咱台湾是啥物时阵啊？所以伊讲吼，后礼拜四左右吼，都会当这个哦，风台对影响咱台湾啊啦吼。但是伊按看讲，这嘛是参考参考啦。有当时吼，这海面上的变化真大，伊都爱随时爱修正。哦，哎，大家资料修改，哈、哦，我目前即卖看起来，即卖在海面上是两个热带性低气压，两个热带性低气压啦，哈、哦，就是第9号甲第10号，第9号甲第10号，哈、哦，啊，这两个风台哦，气象署的资料看开哦，对咱台湾有威胁不、哦？这气象专家讲哦。今仔日太平洋高压吼愈来愈强，各地呢就愈来愈烧热吼。在中岛过了后，落的雨叫做对流雨，主要是在山区啦吼。平地嘛会受影响吼，但是呢，这就是西北雨之行的啦吼。明仔载到后礼拜的拜三，明仔载到后礼拜的拜三吼，规个吼拢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影响啦吼。啊，拜四以后吼，搁较看一下啦吼。拜四以后啊，风台都已经在咱的门口口啊吼，因为看开始安尼啦。啊，咱吼啊，搁有一个资料讲吼，这个一旦确定讲今年都是盛鹰年啊、哦、啊，这个你讲哦，这个盛鹰状况哦，个写强盛鹰啊，盛鹰状况介就是讲介明显啦哈、哦。啊，这个盛鹰年呢，风台形成的位置通常会距离咱台湾较远，距离咱台湾较远诶，所以吼、哦，伊安尼一直登到咱台湾遮诶时阵吼、哦，变作强烈的风台诶机会较大哦，啊，伊啊愈碰撞愈大啦吼、哦，所以叫咱吼、哦、今年大家爱注意哦哦，即马七月啊，正是进入到风台诶季节啦吼，啊嘛今年哦，2026年115年呀、啊，已经正式进入到盛鹰。发展的阶段啊，盛鹰发展的阶段啊，哦啊，所以讲，今年吼，咱大家呢，这防台准备吼，更加爱哈，更加谨慎，而且呢，更加彻底、更谨慎、更彻底啊，防台准备啊，哦，唔通吼。

讲一个有灾情的时阵哦，过来哈，伤心艰苦哦，咱尽量像即马吼，像像迄花莲啊，即马来看到吼，有迄款的堰塞湖啊，都爱心撤离哦，这种经验在咱讲的，咱爱注意的所在。

0: 安排这首歌是林峰唱的《飘浪的惊准人》。
1: 咱台湾有几啊间大型的量贩店，参像啊爱买啊、家乐福啊，哈，阿哥五哎，阿哥五都什么呀？大润发，啊，这个大润发哈，即马已经改名叫做哈。大全联那款啊，反正伊都是和全联呢这间公司和合并，所以改名啊。家乐福嘛改名嘞，哎呦，伊安住板桥家吼，去板桥的三民路有一间家乐福，桃城好嘛有一间家乐福，家乐福嘛算历史真久啊啦。家乐福本来吼伊是法国的，法国，后来吼。

迄法国的迄间家乐福都卖互台湾啊啦吼，啊迄家乐福嘛，进前吼经营啊，敢那嘛未歹啊，啊但是诶，即个法国的即间公司吼都卖出来啊，卖出来卖给国内，卖互咱国内啦哦，嗯，即、這个全联吼在2022年啊。也并购大润发齁，所以呢规个这大润发的名称都改成大全联啊，这伊安确定齁，啊这家乐福齁，伊嘛改名齁，改名啦齁，啊这家乐福好想买去呢，伊安唔知样，嘿嘿，反正啊家乐福敢那是齁迄个统一买去啊，家乐福齁统一买去啊，改名呢，改名叫做万家福，敢有较好记应该是袂歹啦，吼、哦！万家福，阿摆你看到家乐福改名叫做万家福，啊，家乐福进前吼有买迄个顶好，所以呢，顶好吼有一挂拢叫做家乐福嘛，吼、哦！啊，今嘛呢，已经用超市呢改名叫做乐家康，家乐福变成万家福，啊，超市变成乐家康啊，这也这个所以哦，哦，啊，但是也名改啦，名改吼，其他拢无改。好，我无改，这是今仔日开始伊安看到的哈。啊，过来讲咧，就是哈，伊安等下甲大咱听众朋友讲哦，今仔日开始哦，唔是今仔日，是昨昏开始的款哦，哈、哦，昨昏开始啊，哦，昨第一天就昨六月上尾一天哈、哦，这新的捷运通车啊、哦，这是三莺线捷运三莺线新北市的这莺歌。加土城莺歌三甲啊，这个捷运三莺线通车，啊，伊这通车吼、哦，有两个月免钱，吼，民众来试坐吼。等下伊安个个大咱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两个月免钱啊，伊安哦，那是讲迄种免钱的捷运吼，伊安哦，会记诶吼，拢会啊。拢会去台坐一摆，参像机场捷运，伊安嘛是伊安出来，伊安的妈妈，两个按台北市安尼哭干吼，这个桃园机场啊，佮看到讲，安尼出来吼，都、就是咱机场的餐厅，也蛮好玩的啊。咱即马过来安排一首歌曲，咱来宣布的歌曲，咱宣布这首歌。

0: 安排这首歌是张荣荣唱的《陪我饮一杯》。
1: 听众朋友，咱来做一个广告。听众朋友，咱吼，带咱介绍足侪年、足侪年的这个喉糖啊，喉糖啦吼，大家拢知影咱的喉糖啊，真好吃啊，凉凉啊啦，真舒服啦吼啊。因为呢，原物料起价，所以吼、哦，咱这个荷塘嘛是无法度按今仔日开始哦，吼、哦，开始呢，咱起价啊，本来一包100块啦，即马起到一包130块，一包130块，咱的包装拢同款，喏、哦，都、就是原物料起价，所以真不得已啊，所以个起价啦，吼、哦，啊，一包价30块，啊，都、就是。每一粒加一块，安尼来算就好啊啦吼！啊，咱呢这个荷塘呢，一包30粒，130块吼。伊安都爱一件唔通哦，佮讲100块，安尼了30块，一包130块。那是听众朋友啊，咱就是啦，要增加咱的脆软吼，啊要吼，然后互咱较滋润嘞哈，要较生脆软嘞哈，生津解渴啊！啊，你也试看麦啊，凉凉啊，荷塘。咱这荷塘是素食的啦，这个荷塘哦是酵素软荷塘啊，内底有诺丽果的酵素、诺丽果的加素啊，内底新粉哦，有这个天然的植物的萃取啊，哈，参像啊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这些天然植物的萃取物，所以做起来伊的口感啊，那一个枇杷膏哈，迄种的口感啊。啊，内底有薄荷，吼、哦，啊，搁有枇杷的芳料啦，吼、哦，啊嘛有啊，这个诺丽果的，这浓缩，吼、哦，诺丽果发芽的浓缩，啊，啊，这一粒啊，一粒的啊，就差不多2.5公克，啊，一袋内底有30包，每一粒拢是一个小包装，一个小包装啦，所以呢。啊，袂黏手哈、哦！你早出门就方便嘞。你早出门啊哈、哦、啊，一摆恁炸几粒啊都好啊。如果你那是要甲朋友啊来分享，你几包炸出去啊，一人分一粒啊、两粒啊，对，因为会当剥伊是嫩的哦，伊爱食嫩的糖啊，顶的哦会夹脆汁啊，嫩的糖啊，你看你是要用剥的，还是要用干的哈干的？拢会因的呀、啊，哦，啊，这一摆一粒，哦，放喺厝诶内底，可以慢慢啊养，哦，啊是直接薄薄诶吞落去，啊，啊这是嫩诶哦，嫩诶哈、哦，凉凉，啊，小块甜甜，这你若无食过，你嘛唔知哈、哦，这甜度你有会介意未？你会当接受未？哈、哦，啊，所以讲啊，你若是啊有需要，吼，咱就加买，吼，买咱的物件的时阵，你会当啊交代，吼，佮加一包啊，吼，一包130块，一包一。

三十块，二三零七二八五五是易安的服务电话，二三零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易安的服务电话，感谢您。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阿关起播穷站节目，咱今麦来讲哦，捷运三莺线啊，这条捷运呢无长，无长啦吼，哎，敢那十四公里外哈，14.29公里，14.29公里啊，这个捷运呢，讲有十二座的车站，这个捷运哈，伊是这个行高架高架的，唔是行土开。按讲吼，这条捷运三莺线哦，吼，这个计划个即嘛通车用偌济时间？26年。为什么呢？讲吼，这是在2000年的时阵啊，吼，迄阵啊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啊，都依照着吼英国三甲啊，遮民众的意见啊，吼，啊想讲要打迄捷运吼延长，吼本来吼咱的板南线啊，就到土城的这个叫做顶埔啊，伊安都大邦桥、中和、土城交界迄个所在，所以吼。对这个土城捷运站吼的顶埔啊吼，迄阵啊板南站的总站吼顶埔家吼都有印象，因为伊拢在板南线啊，啊到顶埔遐吼啊，定就看到吼，迄公车遐排一堆啊，排足长的啦，啊遐人吼要转去啊三甲啊，因为三甲的这个。新市镇三甲啊，造镇成功嘛，所以伫北大迄边啊，足侪大楼，足侪民众啊，足侪人去遐买厝，去遐住，遐变作一个吼新的社区同款。啊，毋过吼，这个要来到吼，这个台北市啊，吼。

吼，北大特区去遐买厝，都是想讲未来吼，这个有捷运会到位啊，所以呢来去遐买厝，后摆呢真方便哦，捷运接来接去啊，啊来台北上班嘛真方便啦，所以都是安尼来啦吼。2000年迄阵就开始规划啊，啊经过这样子年啊，经过26年啊，实际上得起吼。应该一安的印象嘛，应该是起差不多要几十年哦，吼，因为新冠都5、6年啊嘛，哦，新冠进前一安哦都有看到啊，迄阵啊一安哦都是定定吼，骑奥托拜啊，去啊踅踅吼，老老的啊，行河滨吼，环河西路的款都是安尼踅，骑奥托拜按头城吼，按迄个咧福州桥下面啊，骑到莺歌，骑到三甲啊，因为一安有一个亲戚在三甲遐住，所以吼、哦，骑奥托拜都看到迄大。大条啊，吼、哦，都已经拆起来啊，拆起来。然后迄个英国吼，遐有一栋迄个人，迄阵个厝体啦，吼、哦，在迄个三角窗遐都拆掉，拆掉就讲是要囥接运的条啊。所以一个安怎样吼，三阴线哦，伊是地面的，是徛条啊。啊，这个三阴线吼、哦。今嘛通车，2026年，1115年的6月30号开始吼，和民众诶免费来坐。下晡诶2点嘛，都、就是6月30号诶，下晡诶2点到5点吼，免费哦，和民众来体验。我讲吼，你即个体验诶第一天啊，月台啊，车厢啊是客满满，吼，今嘛是安怎？大家拢在赢哦，啊，2个月时间赶在第一天就要去体验，2个月你去坐拢免钱呀，啊，啊，客满满啊，啊，三阴线拢总有12座的车站，目前未来吼，讲这个三阴线要甲桃园啊接到顶，桃园的接运，桃园去台下今嘛嘛得去接运啦，说讲未来呢拢会接到顶，未来到桃园来到三甲、莺歌、土城、台北。规个联系拢接运行诶，啊，这个三阴线吼、哦，按土城来到三甲莺歌呢，哦，到台北市，讲安尼会当先二十分钟，啊，沿路吼、哦，啊个会经过吼、哦，啊，新北市诶美术馆，新北市美术馆哦，都在莺歌啦，哈、哦，啊，莺歌老街、三甲老街，哈、哦，都在。规个英国三甲来串联在一起啊！啊，这个接运吼，伊开始哈、啊，目前开始就是吼顶埔哦，伊是一款呢，另外个起的嘛，所以吼、哦，伊个站在外口，爱行路差不多2分钟，你按吼、哦、这顶埔的板南线这样出来啊，啊，行2分钟，伊个站吼、哦、在外口啦哈，行2分钟就到这个三阴线啊，啊，伊这个接运吼，经过目前是12站哦，妈祖禅呐、啊、长寿山、啊、横溪、龙埔、三峡、台北大学、莺歌车站、陶瓷老街哈、啊国华站，啊，个咧，樱桃福德啊，过来就到永吉公园哦、啊，这个。莺歌永吉公园就名哦，伊讲个樱花开个足水个，后摆啊，那是要看。啊，樱花要去看永吉公园的樱花呢，直接运会到位啊，哈，真方便啊。啊，目前诶都是这12站啊，这是叫做三阴线、三峡莺歌线啊。啊，未来伊会甲啊，这个桃园诶，这个捷运吼，就是讲桃园诶巴德遐接到顶啊。伊按以前啊，嘛是安尼骑奥多麦吼，就是要、哦、按这个。按咱福州桥下面来，先来到吼，先来到三甲，然后然后呢，三甲个先来到莺歌，莺歌呢，个个骑，一旦骑到吼，直接骑一起骑省道，骑奥多麦哦，省道骑莺歌，莺歌个继续骑到骑到巴德个继续骑到，因为骑到桃园的平镇啊，伊安冇亲戚住在平镇啊，所以呢，这条路哈，伊安啊。知影啦，哦，啊，即卖佫加一个选择，就是做捷运啊。后摆呢，会当直接来到巴德都桃园啊，啊，巴德过来接啊，伊在桃园的捷运啊，这拢是拢未来拢愈来愈顺畅，愈来愈通啊。啊，咱听众朋友，你若是啊，想要去。

体验一下哈，你都按啊，台北捷运的板南线的上尾一站顶埔站啊，出来个行两分钟，都会到三莺线的车站，啊，你要用捷运的悠游卡。

0: 翁立友唱的歌《走吹》。听众朋友，伊安呢，搁带咱来报告一个哦。这个喉糖，伊安呐，之前拢在听众朋友讲哦，真正有影哦，足侪听众朋友一摆买咱的喉糖哦，拢买20包，因为啊，一包100块，20包2000块都唔免运费啊，足侪朋友吼拢是安尼在买哦，啊一摆买啊，有诶可能是吼帮人买，啊都是讲好食啊。大家倒倒的吼，啊，多2000块都免运费啊，哎，咱省100块嘞吼，所以呢，都安尼买。啊，不过今麦歹势吼，今麦一包130块啊，一包130块真歹势，原物料起价啦，因为哦，原物料起价哦，所以呢，咱的荷塘嘛，小夸起一个起，变作130块，啊，就起30块，啊，真歹势，真歹势哈。这个荷塘啊，真正是未歹啦哦。啊，咱这内底个甲人无共款是内底有啊，加索，有啊，诺丽果的加索，诺丽果的加索啦哈。这个荷塘啊，一粒个别啊，个别包装哈，一粒啊，拢分开包装的啦，所以你摕咧袂黏黏啊，啊你台包装底下台又开啊哈，啊一个袂哈，互你手黏黏，袂啊，一个歹处理啦，哦啊，但是讲你咧包装底下你唔当乌白蛋哦，不可以乱丢垃圾哦，啊包装底下虽然讲有。比较比较侪包装啊，但是安尼吼嘛是较方便啊。啊，这个荷塘这是嫩的啊，一包30粒，130块，一包30粒，130块，凉凉才开凉甜甜啊。内底有砂糖，有麦芽糖，吼 啊所以讲甜甜啊。你那是讲吼唔捌食过啊，买咱的产品的时阵啊，你会当。来一个加一包啊，啊那是讲以前你拢有买过啊，即马都是足歹势，一包130块，一包加30块，你才想一粒加1块啦，一粒加1块啦，哦足歹势足歹势，来咱公司哦来提呢就唔免运费哦，唔免运费，然后按价金贵啊，那是啊，有需要呢来咱家提哦，啥咪买啥咪货啊，买啥咪物件拢。唔免运费啦，因为咱这运费哦嘛是好在货运公司啊啦啊。23072855伊安尼有电话，其他的产品是目前啊无起价，其他的产品目前啊个原价钱啊，是不是会个起价？伊啊嘛唔知呀，哦唔知呀，啊都这个那有哈调整啦，伊安个带咱报告啦哈，咱的产品拢未歹啊，啊你那是有需要啊，你该跟咱来联络23072855，感谢你。
1: 米，
2: 妈妈，
0: 伊安播唔着歌，这首歌啊，嘛唔知啥物歌，伊就干那妈妈都无啊，都无啊，哦，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伊来选播一首哦，听众朋友讲要听的歌，选播这首的歌曲是《心爱的》的。心爱在哪里？

0: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呦，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起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4: 爱心专线0223970100，0223970100。

0: 安排这首歌是听众朋友要听的歌，张秀清唱的《半杯情》。半杯情，
1: 长照症，听众朋友敢有听到？长照症，这全世界流行率呢是10%到20%啊。女性得长照症是男性的两倍，在咱台湾，女性啊是以闭结。便秘啊为主啦，啊那男性啊是落下，是主要的竞争，真侪人便秘啦，啊是落下啦，重复的去看医生，去摕止泻的药啊，啊是哦通便的药啊，不甲一边练堂，但是唔是找到真正的原因。有一种的肠燥症，阁是一下便秘，阁一下落下，一下便秘，阁一下落下。肠燥症通常被认为啊，原因哦，第一个内脏过度敏感，第二个是肠道运动异常，第三个是啊肠道发炎、肠道感染，啊阁有哦肠道的微生物改变，都、就是细菌从生态改变，细菌过度的生长，食物过敏。基因、心理、社会因素，哦，这些哦拢是肠燥症哦发生的原因因素。所以常常在落下，还是常常在便秘，还是一个便秘一个落下，这种的情形啊，不一定啊，完全拢是因为哦胃肠出问题。有的人啊，就容易紧张的，就容易焦虑的，困眠出问题。胃肠也会打拍，这就是肠燥症的因素啦，基因也有可能啦。西医哦，在治疗肠燥症啊，通常都是用竞争的治疗，譬如说落下就用止泻，啊，那是便秘就用哦通便的，这是在西医，就是让你会当较轻松的安尼啦。啊，那是讲医生过来问啊问啊，哦，你有常常在焦虑紧张啊，常常在困眠困不去啊，身心有问题哦，精神较无好哦，我过来提一个身心科的药物，啊嘛有一种就是哦益生菌，益生菌对部分的患者嘛有帮助，因为呢肠燥症嘛有可能是肠啊多哈细菌从生态出问题，肠啊多有很多的睡，不管是好睡还是歹睡，这个所在的睡呢失去平衡，用益生菌，有的人也真正有效果，啊，有的人是无效果。所以讲啊，咱若是补充益生菌啊，你感觉讲无效果，无一定吼、哦，是因为咱个人体质咧，啊，你要慢慢去适应，慢慢适应，爱补充一阵时间呐、啊，哎，袂当马上就当讲无效，你就该放弃啊，啊，你吼、哦、水拢喝一半。永远都拢袂滚，中医嘛有在治疗肠燥症。中医认为肠燥症哦，甲情绪哦关系较密切。当咱紧张焦虑的时阵，肝甲脾会失调啦，啊，就引起着吼胃肠的功能、胃肠的机制。啊，唔该，巴肚会疼、胀胀啊，啊是啊，闹虾。中医甲西医嘛拢认为饮食咯无适当，这嘛是有可能会引起肠燥症，甚至好个肠燥症。搁较严重，针对着无同款的竞争啦，医生拢会用无同款的药物，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胃肠啊无好，嘛唔当伤过烦恼，爱去找医生啦。嘛唔是讲干那肠燥症这件代志，搁有一种克隆氏症，吼、哦，这是免疫系统所造成的。所以讲胃肠爱顾好，身体才会健康；胃肠无好，爱吼、哦、看医生找出问题出来。

这首歌是尤芳唱的何中原与中原，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哦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粗橄榄油，阿个葵花油，粗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粗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1000CC。580块，咱这粗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伊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咱常常跟咱的听众朋友讲哦，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一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粗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粗橄榄油内底还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多年啊，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啊？搁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安今嘛带咱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即摆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煎物件搁较酥，而且袂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么厉害？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它的特色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是
一般葵花油的三杯，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嘛会当煎、煮、炒。咱在买是一箱八罐，一罐750cc，一箱八罐，1980块，1980块，一罐750cc。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搁较了解，用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啊，袂啊，涨涨痛痛出现吼，视力模糊的时阵呢，都会以为讲是吼目睭疲劳。啊，那是鱼角闭锁型的青光眼吼，比较比较有啊目睭会涨涨痛痛的感觉。啊，在急性发作的时阵，剧烈的头痛。啊，讲我视力模糊，有的人诶，因为头痛咧，并把凹头青光眼吼，甲咱目睭内底压力有关系。啊，为什么目睭内底有压力？是因为目睭内底有一种诶一体啊。叫做防水，防就是房屋迄个防啦，防水。青光眼的干啊，目睭的压力会较大，主要就是目睭内底迄个水分循环无好，无法度排出去，无法度排出去啊，造成目睭的神经、目睭的血管啊胀大起来，啊去缀目睭啊，感觉目睭都压力。过来就是缀着神经。目睭的神经，造成目睭的神经的损伤，青光眼吼，这算讲是一种无法度完全哦治疗好、不可逆的目睭的疾病。起码爱每一年还是半年啊，就去医生挂做一下检查啦。你会当台挂号小姐讲，我要来做眼睛检查，安尼就会用你啊，护理师就会帮你安排做目睭的检查。啊，咱平常时啊吼，就是较卖使用三 C 的产品，减少着用力的。使用目睭的频率，啊，佮有健康的饮食、充足的睡眠，这种非常的重要。日常生活哈，你的目睭四颗零顿哈，你就用轻轻啊捏的方式来做穴位按摩，目睭的四颗零顿拢有黑度，你就轻轻啊捏。

连续安排两首杨静的歌曲，这是听众朋友要听的歌啦。第一首叫做《神蝶恋》啊，杨静加柯俊杰合唱的，国台语的，听起来阁未歹听吼，真好听，《神蝶恋》真好听。啊，第二首这首的杨静家己唱的《五彩夜江边》，五彩港啊，听众朋友你暗时啊，敢有去过？伊安无呢？迄暗时啊，人迄个卖鱼啊的吼，迄个港口迄个有在做生意的，迄拢关起啊。啊，咱去遐吼，都再到人要关店，咱拢紧走啊，紧转去啊，紧离开啊。可能五车也江边啊，真水啊，五车港，听众朋友去过无？台中的五车港。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啦吼，咱今仔日吼，就是重点在咱报告这个消息啊，咱的。荷塘，咱咧荷塘吼，起价啊啦！原本一包100块，即嘛是一包130块，130块。所以咧，听众朋友恁咧想要买荷塘哦，你爱搁算一下哦，一包吼是130块哦。啊，咱这荷塘吼，就是讲，互恁咧会生脆烂，互恁然后较滋润哈，互恁咧就是会凉凉啦，哦凉凉较舒服啦，哈、啊，这荷塘嫩诶。嫩球啊呀，嫩的啦，唔是嫩球啊，也是啊软荷塘哦，做嫩的哈、哦，所以会当剥，我哩剥的话啦，啊袂夹脆，阿妈袂啊夹脆起哈，这个荷塘哈，伊些凉凉有剥好，啊个有啊天然的植物的萃取物，所以呢。加起来哦，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啊。内底即个植物的萃取物哦，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啊。所以呢，加起来都是有啊。这枇杷膏哦，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啊，啊个有哦，这个诺丽果的加素，诺丽果的加素啦哈。所以讲呢，听众朋友哦，恁呢食即个咱的哈。荷塘呢，你会感觉吼，现在较舒服啦，哦，23072855伊安的服务电话，荷塘即马一包共款30粒，每一粒拢个别包装，一包30粒，130块，130块，那是有需要跟咱来联络。咱所介绍的产品哦，真济啊！咱所介绍的产品，听众朋友哈，嘛知影。咱介绍的产品，伊安哦，小报告一下啦。老鼠橄榄油啦，哦，一箱6罐2900块啊！啊，咱的这葵花油一箱8罐1980块啊！啊，咱的这个咱的荷塘啊，一包30粒130块。啊，搁有咱的葡萄糖胺啊。一罐1800块啦，啊，蔬菜一罐是980块啊，啊，这叶黄素啊，680块一罐 ，B 群480块一罐，益生菌一盒880块，3盒2500块，那么鱼油啦，鱼油哈，这一盒哈1680块啊。啊，咱呢，这个三合一的通通好胶囊，三合一的这胶囊哦，这内底呢都有啊纳豆，啊个红景天啊，啊个三黄，哦，这是啊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啊，金珠松是外面呢，一罐1800块啊，芝麻和草膏一包300块，水梨膏一罐400块啊。那是讲有需要咱的产品啊，23072855甲易安联络。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节目进行到这，感谢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时间，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9600千克。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那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米拉莎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中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在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冷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宾你好，
2: 李秀山，
0: 嘿，你好。
2: 我的马抹到，
0: 好，甲恁马等者，好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哟，我是秀山，那么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咱要跟咱问药房。甲恁马，即句我上爱听咧，也是咱的去边边个点歌，咱也要点歌人用啥点歌较好切歌吼，啊，要点歌人即摆当卡礼拜哟，哎，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要点歌当卡礼拜咯，用啥点较好切歌。哇，好快哦！今天七月七日呢，真的有够快的。安尼，因为今年过半冬啊啦，新的下半年度搁开始啊啦。啊，今仔去开始呢，有真侪小朋友拢放暑假，即阿公阿嬷哦，就麻烦了。哎、欸，唔是麻烦呀，是伊个较无闲安尼啦。而且妈妈爸爸嘛较无闲。哎呀，这个是自然的吼、哦。来，你好，你好，嗨，哎呦。
2: 你说你好，
0: 杨先生呐、
2: 哦，我真的有诶，
0: 没听什么歌、
2: 啊，我爱你心的条心连心，
0: 心连心嘛、
2: 哦，对，
0: 好，再来拜，
2: 拜拜，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拜托电话摇好嘿，摇好嘿，
3: 我等我，
0: 咱在注意啊，
3: 咱在我，
0: 多一堆我先，
3: 好爽，
0: 没听什么歌，
3: 康心的心。
0: 什么歌、啊？
3: 康熙的修。
0: 康熙的修哦。
3: 哎。
0: 水况好不好？再见，你好，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咱在注意。
4: 我打南京。
0: 要听什么歌？
4: 要听小和尚。
0: 一支小和尚。
4: 哎，一支小和尚。
0: 哦，阿公我对我好。
4: 好
0: ，OK，
4: 谢谢
0: 好，拜拜，你好，你好。哦，拜托电话摇好啦，卖呼呼叫啊！
5: 哦，秀山你，
0: 我秀山你好，你好。
5: 好，来唱叫歌。
0: 咱在注意。
5: 叫我黄玉山。
0: 哪里对？啊？
5: 是哦。
0: 是哦。
5: 啊。
0: 你姓啥？姓黄吗？你电话摇好，拜托你电话拢摇好嘿。咱贵姓？
5: 我姓黄。
0: 你哪就上大声啦，嘿啦。
5: 嗯，
0: 你哪就上大声？所以你听不我咧问什么话嘿？
5: 哦，
0: 要听什么歌嘿？
5: 那个，
0: 什么？
5: 可怜的乌高兄。
0: 可怜的乌高兄。
5: 那排名阿高兄。
0: 好了，好，大梁白鹤，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秀山，你好，晚安。
0: 啊，咱在这里。
6: 我在台南。黄妈妈，
0: 黄妈妈，
6: 黄
0: 妈妈，
6: 嘿嘿，
0: 好、哦，
6: 听一条，听你讲完我了解。
0: 嘿，你顶面嘛，敢那点这首歌呢？
6: 无嘞，我足久无点嘛呢。
0: 是讲嘛是敢那这首歌呢？
6: 阿得爱听野歌。
0: 好，再来跟谁？好，再见，拜拜。
6: 拜拜，
0: 来谢谢。来，拜托个，咱的好朋友，你来要点歌吼，卖大家拢点同款的歌啦。你看我拢会记阿桑点这首歌。那你好，你好。
7: 哎，秀山哦。
0: 哎是。
7: 哦，我点一条。
0: 咱这几位。
7: 我桂林。
0: 姓吴吗？
7: 哎。
0: 刚是吴大姐。
7: 哎。
0: 好、哦，要听什么？
7: 啊，放把这辛苦。
0: 好好，大蓝白。
7: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哎，秀山你好。
0: 啊，你好，
8: 我北港姓柯。
0: 好，要听什么？
8: 我给你点一段阿爸的泰国。
0: 阿爸的泰国。
8: 泰国阿爸的泰国，
0: 不是泰国，是泰国。泰国，
8: 嘿、
0: 哦，阿爸的
8: 阿爸的泰国，嘿，
0: 不是泰国，爱念泰国。
8: 好、哦、
0: 好，阿爸的泰国，好，这个安排，谢谢。来，你好，你好，大舅阿基啊。

0: 那就会记啊，拜托一个关起来。喂，那你好，你好。
1: 哦，你好。
0: 我拜看麦，咱在几位？
1: 我开哦。
0: 开哦，咱贵姓？
1: 二四年。
0: 杨大姐要听什么歌？我尽量给你拜哈。
1: 哦，月娘的目屎。
0: 月娘的目屎。
1: 哎。
0: 好，等下吹。
1: 哦，谢谢。
0: 今天你拜不掉，明仔再给你拜哈。
1: 哦，
0: 好，再见，拜拜。对不起哦，咱们点歌人先停一下吼，咱即马拜别了，来抱歉哦，谢谢。我拢讲你若要点歌吼，什么人跟我点歌都一样的，拢同款，我得两点钟会甲报完。暗过吼，你若开去吼，拜托诶，迄个唔好伤害到我耳朵啊，吼。你都不知道挂耳机的人我在听外面感念在所以稍微、哦、体贴一下、哦、拜托、哦、尤其是我们是吹电风的人呢，你电话、哦、如果对着电风一点呼呼叫、哦、所以你可能、哦、自己想我就这样卡得到了，没不同呢，看要刷电跟看我朋友不同款、哦哦、来跟我们报告第九号风台叫做八位，第十号风台叫做梅沙，你敢知因这号名吼，拢有原因的呢？这个八位这个名是用越南因的山，一支山叫做八位山，用伊的名。啊，另外迄、那个刚才是柬埔寨伊的啥？这个的名，第九号八位是用越南的山的名来去号的。啊，那是哟、哦。这个我刚看好像是用什么的，是柬埔寨梅沙，是用柬埔寨用他的球啊，一种球的名叫做梅沙，那呢就是这样子哦，所以呢咱的和平呢，这两个风台在海面上哦，这个一直在形成，你有既然开始有风台名就是表示形成的，但是啊也后续强度呢，不排除上看中台跟强台，安尼后日有机会哦，就是变成风台的，应是不是应用台湾呢？我没看跨图形，但是我大约看了，好像应该青台的机会，好像我本来讲不会有青台的机会呢。哎呦，啊那呢，以美国用 AI 模式去预报呢，竟然有可能会侵犯台湾呢，哎哟，最好是不要啦，熊二是卖来，来过来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这种天气啊，真正是有热，哎，今麦来开始正式热天，今仔日高雄的外口几度呢？38度尔点，38度，哎哟，那新人有够热的哈。迄种会下，迄种会下，迄个感觉安尼啦，吼，像咱伫火炉边啊下会下。那么所以咱咧去边爱注意哦，这种天气一热开始进入了热的时阵呢，咱咧去边会记爱吹冷气，该吹冷气就是爱吹。全台湾讲即毛，这个37度以上的真济哦，吼，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哦。来呢，讲有一个一些报道，讲咱人啦是这种热掉，刚才进前咱就刚才捌讲过啊吼，那是去热掉呢啊，歹势热掉了呢，唔是干那单单有可能咱热掉的人中风呢，真的会这样子哦。但是讲热掉，今年会引起了啥啊？流行癫痫。今天新闻的报道一个小朋友呢，这个五个月时阵，伊就开始癫痫、幽魂发作。然后呢，本来是规身躯电骨的，因倒人认为这个天气热，伤过热呢。但是啊，竟然这个妈妈唔知道这个囡仔因为热引起的什么呢？另外一种的病名，那个病名好些病名，有够长的呀，好长哦。而且呢，伊个甲神经恶化个有关系，叫做轴飞症候群，轴飞啊，嚯！啊，哪有这个名啊？啊，个安尼啊，检查起来，这个小孩子呢，一直到现在好像几岁了，还是呢，一直都没有好。就是说，这是讲已经有伤的对，闹哦。所以咱呢，后边你那忙落了过头呢。所以咱之前咱前有讲啊，你那落了过头伤的对，闹呢，这那是幽魂癫痫，就是咱的闹放电不振。

0: 常放电不正常，所以呢伊就是跟神经有关系。那么这个小朋友真不幸，是伤到，而且是真的是一个医学名称来对吼，卓菲症候群呢，是真正是将来这囡仔闹，甚至也没办法家己生活，诶，种病症，哇，那安尼啊，怎么会这样子吼？这是今天一些报道呢，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哦，也来谢谢啊，阿里嘎多。你好，你好。
1: 你是什么？
0: 嘿，
1: 我给你买啦。
0: 好，跟我买等一下来。来，我先给拜过一个，来，谢谢。

0: 谢谢，是什么歌呢？咱梁山大海所唱的，诶，诗人的爸爸唱的哈。来，拍面阿高兄，那么这个是黄先生点名来，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喂，秋倩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1: 我要给你产品服务一下。
0: 哦，来，产品好不接，谢谢你，感恩你，
1: 对，我要给你买那个皮在羊，
0: 皮羊，
1: 给我先生抹，
0: 哦，
1: 我先生有那个臭脚烧。
0: 啊，后脚哦，高
1: 臭脚
0: 啊，香港脚啦，
1: 嘿
0: 呐，香港脚哈、哦，现在好吗？
1: 每天下班回来就
0: 很臭，
1: 接着脱掉就臭气冲天。有一次我偷偷买给他抹抹，我女儿没看到，然后有一次他坐我女儿坐在他爸爸旁边，嗯，奇怪怎么没有闻到味道，拿他爸爸脚起来闻，嗯。怎么都没味道了，好奇怪。
0: 不会臭的。
1: 然后他说他也要抹，说好啊，哦、要抹都可以抹
0: 啊。对呀、啊，谁这个大人小都可以抹。
1: 对呀、啊。
0: 哦，好，谢谢你。好，那再讲大学吧，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嘿，你有逛过掉嘿，好，谢谢啊，好，谢谢。
2: 哎，
0: 是的哈，嘿。
2: 哎，我要跟你做见证。
0: 哦，来哦，三遍都不记得，谢谢来讲重点嘛。来，
2: 诺诺比亚哦，
0: 好是
2: 嘿。我是放假，我半罐都拢，
0: 未招，
2: 再讲拢已经全部都不会养了，哦、也那个水泡也没有了。
0: 哦，好棒好棒哦。啊，那个跟咱道小伯嘞，大哥麻烦你，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进脑瓜到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全结大细拢个淡薄嘞，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哎，皮肤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两线哦，莫袂见呢？哎，这个不是啊，这抓起来捞起来哈，莫单调啊哈，啊，不好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丢咱呢。大尊一讲，谢谢。来，吴先生，你的歌我家无康心的修无这首歌，康心的修无这首歌，请吴先生去来改歌。你若无改，我就无法多给你报上哈。来，谢谢。来，今晚要过来跟咱讲个什么新闻呢？哎，哇、哦，人不可貌相哈，哎，海水不可斗量哈，拍谁？讲哦。那依照人的命理学哈，这个面相学讲起来呢，讲这个人看起来啦，外表年龄看起来较老啊。比如讲，哎呦，啊，这人的50几岁看起来，那70几岁，安尼吼，真的是这样子吼，哎，拍谁？讲哦，阿拜金那会再见的比较快呢，啊，再见比较快哦。来，你好，你好。
3: 早开啊，南老张。
0: 你看电马龙这首歌。你大概用点这首歌哦，把手感好。你喜欢？
3: 嘿，你都在台湾。
0: 好 ，OK， 好，啊，再见。哎，因为大概拢点这首歌啊，我听个拢吵声去啊。麻烦姐哦，卖定定点同款的歌哈，啊，拢无把手歌通个点嘛你啊，啊，你若把手歌通个点，咱就家机会让别人啊，点着，开一定爱点呢，吼、哦，对不对哈？所以呢，经过的人的一些。美观的这个，包括英国一些期刊的报道讲哦，讲真正是因是用什么呢？用1820人的21826个人去追踪，而且拢是双胞胎，结果双胞胎无一定两个人年龄的外表拢看出来，拢一样无呢？不一样呢？哇！而且吼、哦，这种。变成咧看外表咧看起来较老的人咧，死亡会较紧咧，比较快哦。吼、哦，是哦。啊，咧，咱咧，这个像咱咧外口的相，面相，懂个由内生嘛，懂个懂。所以有可能就是咱本身的为人是有什么慢性病的关系咧，所以看起来外表咧较老气也会啦哈。这个可以做参考。今晚来讲了这个巴西啊，真正是有够厉害，三个姊妹啊，长得有够像的，有够像的，笑起来面有够像的吼、哦，啊，他们又不是双胞胎，然后这三个姊妹加起来几岁婚姻有316岁，哦，惊死人呐、啊，316岁呢，然后呢，这个 大姐刚才是109回，第二个刚才是104回，第三个妹妹103回，妹妹，你听着妹妹刚才就这回对不？103回，好厉害哦！他们家有这个基因呢，真的很棒的哈、哦。而且哦，因三姊妹啊，创下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这不是咱一般有人想啊，那100几位弄得李明成咁快乐吗？他也不见得快乐。人可是这三个姊妹啊，卡手拢做做好，啊，外表外观看起来就是看不出来是100几岁的人。然后呢，那个手脚也看起来都蛮，除了有一些老人斑以外，看起来都很好。就是讲拢无缺陷的对吧？拢无像一般为人较济为人就袂惊路啦，啊无就是中风啦，啊无得名成，他们都没有，他们三个姐妹都没有祸，所以呢，祸颁为世界创下世界金世界纪录，叫做功能医学，嘿嘿嘿，真的厉害哟。来呢，再来跟咱报告是这个生活常识，这个是什么呢？啊，咱台湾的921大地震呢，那个时候走掉20000多人。那么这个委内瑞拉呢，哇，看起来不乐观呢，可能讲了20000人死亡。目前吹到的是1943个人，不过应该会数字会增加啦，被埋在里面的。台地下底，我再看，可能很多啦，因为伊拢规拢倒落去啊。而且呢，伊是安尼呢，伊是浅层的深浅啊。啊，而且佫是连续两个大地震呢，7.2、7.5呢，两个前后安尼呢，很可怕、啊。真啊，去到真啊是去对一个国家吼、哦，我看也都不是很乐观呐、啊、吼、哦。所以人讲哦，这个人高生唔达得天一位，真的是这样子哈。来，咱女性普遍有真侪人拢是欠血，那么咱是不是要补体质，对不对？啊，体质的几个做这种啊，苹果啦，这个黄金果也是铁，也有铁质，然后苹果是较大家了解，还切了几个几个无外久的乌的是啊嘛。但是哦，今天有一些报道，抗氧化相关的是什么几个？抗氧化，咱捌讲过嘛，芭乐，啊，即马真正是芭乐是上钙好，荷兰人吼、哦，也来对成分咯、哦、吼、哦。那么讲乳腺病来欠的体质的人呢，那么恁会当吼食这个芭乐，可是最好不要加食。荷兰常讲的吼、哦，上个要食是食几粒的安尼比较较好啊，因为呢，也增加咱女性的血红素的浓度啊，还有这个好处，而且也维他命 C 也很高。不只是安内抗氧化也算很高，那么咱你刚才讲咱人吼、哦，这个无好吸收是三价铁 Fe3+， 那这种歹吸收是三价铁，以及嘛呢，内底面的是有二价铁，所以呢，讲会增加咱的女性的血红素的铁会增加。哦，啊，我最爱食芭乐，我跟您讲，我最爱食黄芭乐，啊个红。昂心芭乐，阮家有种昂心芭乐，所以呢，咱那个边的列丹科鲁，要食什么几个可以考虑哦。有一个卖几个的人呢，真正是辜负这个人才。有一个做过卖几个，反正有什么人，对一个市长，一个黄伟哲，台南市的市长，吼、哦，又够厉害呢，真正30分钟卖我是山药，现在五栋，够厉害。在哪里？在韩国，嚯、哦，好厉害哈！也哦，一出戏来被几个人呢？他好像做当错行业了。来，英雄，感恩伯哥，来谢谢。来，我先来唱《心连心》，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先听我唱歌嘞，谢谢。

这是张秀清唱的款哈。好啦，这是嘞，这个我杨先生店面要来，谢谢。哎呦，那你好朋友，你有感觉无？哎呦，但要拍天啦，啊是咧变天啊，较冷啦吼。啊，反正哦，只要那是变天的时阵，你就感觉哦，这关节有够疼，安尼酸，安尼疼。那么你得想着什么？关节，等你，甲既然甲关节有关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只要咱的关节来疼，就是有退化，有过来种原因，譬如讲吼。甲关节有相关的，就是咱的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自我委屈。啊，无就是什么呢？比如讲咱的这种生骨刺，生骨刺买好你感觉关节都会疼，酸抽疼。那么生骨刺为人去减的麻吼，曾经有一个大姐，伊就是甲我问啊，我讲大姐，你是不是颔骨有生骨刺？哎呦，手术你来知？我讲啊，你颔骨来酸啊，啊手的麻那个是生骨。颔骨哦，生骨刺才会安尼啊！伊讲系啊，啊医生讲要甲伊开刀，我讲你爱互医生决定，你会当家己决定无唔对，要唔过你爱听医生的意见。真正是变你头壳会麻会戆啊！你无开刀嘛未使呢。

0: 所以咱这关节痛，除了是咱对这讲的这以外，各位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譬如讲，啊，来类风湿性关节炎，既然跟关节炎你跟关节有关系无？有，伊会肿起来，会痛个肿起来，阿摆将来关节伊会变形。搁一个是单性性，诶，单伊个这个啥，僵直性的脊椎炎，两骨。两骨顶骨骨，哎呦，阿拢袂落，两骨啦无法度阿落去，算两骨啦袂软，所以叫做僵直性的。这种个叫做跌骨症，这种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男性比女性较济。佮另外一种是单性性的关节炎，有今年讲的关节炎就是甲关节痛有关系嘛。啊，佮另外一个甲关节痛有关系是虾米？痛风，痛甲发疯。啊，痛风毛分了两种呢。一个是热酸引起的痛风，啊，另外一个是运动引起的痛风。我所以呢，这种有连带关系，你关节痛无，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要去有骨科给你检查，和骨科医生来给你判定、判断你是到诊断，看你是什么种的痛。你莫家己，我别买药来吃呢。你若要吃药，买医生开的比较好啊，莫我别乱吃药啊。因为呢，介济人吃啥，从过去阿公阿妈迄种。古早过去是不是有一种的出一个啥？诶，公园啊啦，哦，啊来咧广告啊，咧卖迄个扩关节酸痛啊，串筋刀，然后广告诶，白天正地啊，食起来结果刷出一人西游记。咱有一个魔术师阿姨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开食个变西游记诶。所以呢，这种状况呢，就是讲咱的好朋友呢，既然咱来听，那么当然就是有问题嘛。啊，先去有骨科看啊，真正来做听呢，先这个先我医生来开药啊。那是该治疗，比如讲有一个阿嬷七十几岁，伊少年的时阵咧做啥？跳舞舞蹈老师啊，啊跟结果呢，伊点咧最近拢痛个，哎呦，痛个未困的呢，伊是啥？关节痛，啊咧职业病啊。因为伊关节退化，是正讲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呢。那医生甲讲，你话人工个关节，啊，为你变成哦，你卖讲你走路，你含徛起来，你都有问题，你都痛。尾啊，这阿上换无有，慢慢呢，一个加上即马开刀哦，拢用这个微创的，免得像过去讲规个卡头我固个等无，这种无啊，即马用微创的，迄空气较细。而且恢复嘛较紧啊呢，所以当然啦、啊，即阿桑有去开刀了呢，又恢复了有够好诶。所以呢，咱平常时哦，绝对医生每日无代无只解讲叫你开刀啦，伊绝对有甲你检查有啥物种个状况啊，尤其是咱的关节，咱人有150个关节，欠着足弯弯的人介济，换人工足弯弯哦，即种就是年纪侪岁，阿无甲人工足弯弯阿无骨伤症啊，也危起。那么这种的嘛是爱换人工做完话呢，迄换一条话分了自费的啦，啊嘛是健保的啦。严格你若无换你人呢，会疼。啊，佮有一种是甚物呢？两骨含烧无法度啊，即马医生来甲你建议啥？即、這个两骨咯，咱是24磅的两骨的，一只来垫掉啊。你若无甲灌骨精来，你迄、那个腰整筋袂起来，所以这种的话人就是会跌倒引起来。啊，无就是真正骨质疏松真严重啊！你若无灌骨浆，你无法度坐，你无法度爬起来，会种人拢倒眠床倒掉，会安尼哦吼。虽然听讲过啊，咱人是细胞组织的烂，啊，尤其是咱这骨头哦，咱的关节也好，骨头也好呢，咱大家拢爱补钙，一补1200米粒，为咱们到1500。所以呢，咱想的是提早保养40岁，甲恁到的帅哥小姐讲，40岁就开始保养啊。除了是爱保养以外呢？一个最重要是啥？运动。咱人爱运动，尤其是我定甲恁建议啥？逆卡位。嘿，逆卡位哦，昨我看到日本的医学报道，讲到有够好呢。对咱，因为咱的第二个心脏伫倒，脚啊、小腿啊，所以当然对咱的脑、对咱的心会更好，对咱的啥根基嘛好，将来较袂萎缩，将来较袂得到肌少症。所以当然就是要补充钙质，补充软骨啦、胶原蛋白，当然搁加上啥运动，啊搁减爱做啥逆卡位，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是什么？
0: 还是我是啥？你好。
1: 哦，要请教的。
0: 好朋友，不敢当，下来，请讲下来。
2: 喂。
0: 我阿桑你好呢，嘿。
2: 哈，我请教你。
0: 好呗，请讲起来。
2: 我头骨脑后脚筋来酸无力。
0: 哦，阿桑，
2: 骨未落，遐都是啥？
0: 来，啊，你就是卡头有退化，系啊，来先去接招，来等一下，谢谢。

的失败，自己做的无人害。做事懵懂不自爱。

将金花做中心来，千辛万苦的忍耐，提出人你的气概。

自己做的无人爱。

0: 谢谢，听你讲完我了解，真的很好听。啊，来挂耳机哦，啊，听伊郭金花先生伊在唱歌哦，有那个低音呐、啊，低音的磁性哦，很好听。好来，这是咱的这个王妈妈说电话来，谢谢。咱电话就以 KO 的杨小姐、杨大姐呢，你的歌可能明仔第一首歌我给你安排，先给你报告，谢谢。哎，我是爽，你好，你好。
1: 老师你好，
0: 你好嘿，
1: 我是我家屏东新屏东新恒啊，我要就
0: 再过几位。三平五姐，我叫人家你好不哈？小蛋姐哈，蛋奶奶，好好谢谢啊！来，三平五姐你讲。

0: 了无？
1: 啊，有啦，
0: 有较
1: 有较头有较好啊啦。
0: 好好好好好，我啊要今日要叫，要再叫啦吼。好，安尼等一下，我叫你听来，一线再见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
2: 哎，
0: 你好，是
2: 你好，我有在做贷款金哈。
0: 三片五折，嘿是
2: 嘿。啊，这个上面这个卡通，我那是，有较改善啦。
0: 好好好。

0: 呢哈。
1: 啊，我拢啊看嘞看嘞。
0: 看嘞看嘞，对啦。啊，我看嘞看嘞。好，安尼个看啦哈，看嘞看嘞。好，大哥谢谢。好，该两瓶保健了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市场小姐吗？
0: 哎，是嘿。
2: 哎，你好，未见证者哈。
0: 我来生病了不接，嘿。
2: 我过界钱哈。
0: 我盖过钱嘿。
2: 啊，我上次就是膝盖拢未迄落哈。
0: 嘿。
2: 啊，我即马食拢好哈。啊，过呀，爬楼梯呀，嘿，七楼梯呀。
0: 哎，但爬楼梯七楼梯哦。
2: 哎呀，哎呀，我他都话不跟你讲见证，因为你做不会。哈哈哈哈
0: 哈。感谢感谢。
2: 哦，这过界钱啊，足好。
0: 盖过钱了哈。哎，盖
2: 过我一惯就知呀，啊，不要即马。今仔一个马仔，加个马仔。
0: 安尼好，好，谢谢。安尼你上去帮个关得好啊。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啊，小爽。
0: 还是嘿。
3: 我拜师哦，我嫁一早来，我有收到啊，我吃了吼。
0: 好。
3: 啊，袂歹。
0: 来，我三片，不是吃了那好。
3: 吃了，我较袂啊个，较骨快行啦。
0: 哦，好。阿妈，你安尼继续看你哦，嘿，未使停哦。好，甲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那我谢爽你好，嘿。
4: 谢爽你好。
0: 谢你好，你好，嘿。
4: 哎，迄个盖过真好，我食了不好诶。
0: 哦，来食了，那好来请讲下来。
4: 因为我本来有迄个脚底筋膜炎呐。
0: 足膜炎呐，嘿。
4: 哎。
0: 啊，
4: 脚底拢会疼。
0: 哦。
4: 啊，我吃差不多十几罐。
0: 哦，好好好好。
4: 三箱精宝加迄个钙。
0: 钙过剂，哦，好。
4: 还个一个。
0: 哎呀，得啦，哦，好，谢谢，嘿。
4: 这几天我可以关两关啦。
0: 哎，谢谢，感恩啊，啊，吃了好，吃了好啦，哈。
4: 完全迄个筋膜炎拢好去啊。
0: 哦，好好好。
4: 哎，然后这几天我弟弟家公伊嘛有这个症状啊。
0: 好安尼哦。
4: 哎，我不会吃。
0: 好安尼哦，好，谢谢，感谢大哥感恩小伯哈。哎，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食这罐，那么食钙质的物件，你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来得要 D3，而且爱水溶性的吸收都好。那么咱这罐钙过去就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呢，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质，而且来这边的各有咱吸收钙质好的啥 D3，也各有咱的根据话吸收好的镁。所以呢，咱这罐够啥？哎，咱有电骨来滴，属于咱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电骨、肝软骨拢有，啊个有 D3，啊个是水溶性的。所以当然咱要食钙质，食这啊，食这种较好啊。所以呢，但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啊，这罐上钙好哈。啊，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咧，囡仔基础甲过好，会食几粒，食早唔得可以啊、哦，七岁以上哦。所以咱咧好朋友，咱个有登记，咱有咧感恩的犹太，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也甲留起来哦。妈咪记呢，买咱一罐一点哦，吼，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啊，咱咧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甲留起来。吃好就甲咱到小宝以上。光哥，等下就问你，我那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嘿，我先生，你好。
5: 先生。
0: 喂哦，什么贵书哦？
5: 啊，我是新同学啊。
0: 哦，新同学，你好。
5: 啊，我最近听到恁的，在听恁的节目啦。
0: 好，谢谢。
5: 我接讲卡
0: 通。好，我请人家听来。来一线就对哦，卡你。好，等下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5: 你好，
0: 我先生你好，
5: 啊你好，
0: 系，
5: 我
0: 你电话
5: 问你哈，
0: 你电话同意，
5: 我骨头会疼啊要安怎？
0: 哦，我咧补充啊，来先个接着，嗨谢谢，来我来个唱一支小雨伞，黄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无请红颜红，我来给你唱一支小雨伞，啊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469，469，来听我唱歌咧，谢谢。

0: 河山，河山日本话边啊讲，卡萨，卡萨就是河山。啊，一支小河山500万呢。这首歌主持人是洪英宏，那么呢，这是咱的黄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需要咱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们友帮加林妹来，我是说你，对不起，咱个点个卡哈，来谢谢。好、哦，来林哥你好，
1: 又说，
0: 又是嘿，
1: 我黄文生啊。哦、你的助理有靠白的给我啦，
0: 好
1: 对啦、哦、啊我跟他说我吃十罐啦，吃了真好啦。
0: 好来生病都不吃啊，吃了怎么好呢？大嫂
1: 吃了目睭加真快活啦，胃肠也较不长较快活啦，
0: 好
1: 小便泡泡也好去啦。
0: 好这样继续看呢不用放哦，加盖两顿哦。好谢谢大嫂，谢谢。好哎，是你好，
2: 心情真够真好呢。
0: 三片还不止嘞，啊你吃了安那好嘞？
2: 我头壳吼，
0: 较大声，较大声，哈安那。
2: 我头壳拢定会疼吼。
0: 好。
2: 嘿，啊吃三罐吃了拢好呢。
0: 哦，好。
2: 我之前检查拢无毛病。
0: 拢无病就对了吼。
2: 头壳定会疼，啊吃了三罐啦吼。
0: 吃
2: 了吼，继
0: 续好诶。哇，啊再给阮倒小杯啦哈。
2: 好嘞，好吃。
0: 好，感谢你。我叫人来接来。好，二线。好，谢谢。好，谢谢大嫂哦，谢谢。哪里好？你好，喂，你好。
3: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喂，你好。
3: 我该做见证。
0: 哦，来哦，生病都不急嘞。感谢大嫂，谢谢。来，请讲嘿。
3: 要吃你的药啊，爱有耐心。
0: 真的，真正有耐心。
3: 我脚安尼足酸痛，痛到规个脚掌我拢肿起来。我食几罐一罐钙固醇来吃，继续搁疼，我进食到第二罐买了啊，啊要过来看呢。
0: 哦，有较好无？
3: 好，要好到拢较好啊啦。
0: 哦，啊所以拄只迄阿三，我一罐在咧紧张啊，我讲唔好急啦。
3: 伊个药啊，一罐吼是慢慢啊。
0: 为人较急，但是呐，讲三线进步可能会为人感觉较紧安尼啦。
3: 啊，你个三线进步嘛真好。
0: 因为咱骨头
3: 本地哦，拢有迄落蠓啊，迄鬼蠓啊。
0: 好，
3: 食三罐拢无啊。
0: 哎呦，安尼哦，好，谢谢大嫂。
3: 啊，目睭嘛加足金的哦。
0: 安尼哦，
3: 啊，心脏嘛加足好个哦。
0: 好，谢谢啦，吼。
3: 哎呀，食你个药啊，唔当紧张啊。有耐心，
0: 哎，有耐心对啦。
3: 哎，
0: 阿康嘞，康嘞。好，感谢大嫂你的鼓励，好，你建议好，谢谢。来哟，像咱大嫂讲的嘞，食产品本来，咱这拢是天然的，食天然的物件对身体未伤害，但是你就是爱有耐心，不要急呀。唔好讲哦，啊，食了成个几天这样，随便食随便听嘞，啊，你规日食药啊就好啊嘛，对不对？那么保养就是食天然的物件。啊，咱有酸痛方面呢，咱就是先去看医生，先吃药啊。药啊，有药啊，用途啊，保养保养好处无同款呐。虽然你去平常要保养，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这罐的上盖好。吃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罐三线金宝。啊那这种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给你照顾的，吃咱这罐钙过紧。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档，咱咧广东个家投资哦，啊啦，昆明无欠少胡萝卜个价，阿雅德呐，陪我几位人兄看看，先去见老官告真个不啊 ？No， 皮羊，假好不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咧大准的讲，谢谢。来，咱人呢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火料在两个火塔，这位叫做炎的发炎啊，发炎来细胞的受伤真多，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顶的叫做病啊，病呢愈来愈侪料的变啊，出者取咧个你加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火气，再来有啥？再来有这种发炎。所以呢，咱点了有炎火气，什么原因来？这个火气吼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拢是什么呢？过热啊。比如讲过度，比如讲你过度运动，啊你过度欢喜，啊你过度悲伤，啊是你过度定定困眠无好困未去，伤过久就是伤过久困眠无好，人的脑会变哈，会发炎呢，哈，咱的脑会发炎哦，对啊，咱的脑呐发炎，这叫啥？叫做一个 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而且呢，恁个感觉，迄困眠也无好啊，人就开始呢牙灰起呢，比如讲喙齿话的浮的尖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灰，啊目睭的小目睭的未爽快，牙的干灰。啊那无就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哦、奇怪，紧放个药拢做烧的啊，或啊放药吼，佮放个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牙的啥膀胱的灰。哦，咱咧讲啊，膀胱的筋啊，膀胱筋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注意着腰子，健康个筋呢，可是压着啥？三焦五毒火，啊个压着什么呢？腰子筋呐、啊。所以呢，咱心肝火都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迄人就静袂落，会亢奋呐、啊。唔是真正静，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伤过亢奋变静袂落来。从地书呢引起了啥？而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讲你的忧郁症啊，你的焦虑症啊，强迫症啊，甚至今嘛有介讲的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困眠无好的关系呢，啊伊就变成呢引起了，或你感觉奇怪，那连咪家会疼，连咪遐会疼，那检查拢无病呢？啊你得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就是有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困眠无好有关系。大家都嘛希望困啊，啊问题是困未起啊，啊困未起就是你胡白乱想的人占大多数。啊，佮加上了虾米？为人是高腰啦，为人是

肝出问题，肝无好嘛是睡眠无好呢。啊，各位人是虾米呢？轮班啊，三班轮班交代，总变成睡眠都无正常。天经鬼路线，大部分拢较容易睡眠的问题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那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想算较等你哦。来，谢谢，感谢。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0: 三兄妹，这是詹雅文所唱的，是吴先生点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天卡夫妻》，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主持人，
0: 嘿，是。
1: 我嘛在爱困难，我在中华。
0: 嗯，好，安娜。
1: 我在闽南关啊。
0: 哦，来稍等
1: 哦。啊，十点就困，困到晚到七点。
0: 来，三平小姐，你讲你讲我的阿雅德那问题是十点的。
1: 你的药品我拢有吃。
0: 十点就困啊，困到透早呢哦。
1: 这卖爱困啊。
0: 好困啊呢。哦，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好啊，
0: 好好好好好，安尼好。哎，当然好啦，大嫂，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好，大概两等哦，谢谢。
2: 谢恁嘞，红星姐，我来打电话来加关心。
0: 好好好，跟你问好。
2: 我谢恁嘞，阿爷倒啦，谢啦，足好诶，可能困得起安尼啦。
0: 哦，较好困呢。
2: 哎，恁嘞红星姐啊，打电话来。
0: 哦，跟你问好，阿伯，感谢你哈。好，感谢，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
0: 先
3: 生，
0: 哎呦，
3: 哎，先生，你好，
0: 你好，
3: 哎，帮我改挂啊，亚德呐，
0: 三遍，
3: 我
0: 接
3: 得来呀，
0: 我接了那好，
3: 哎，接了，困起来，
0: 啊，
3: 困得起呀，
0: 困得起呀，好困啊，
3: 我打下去困了嘿，
0: 安尼哦，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3: 我你讲，哎，我知道都，
0: 哎，都接播一首歌，流浪三兄妹，来，好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刚棒啊，棒天棒地，多几波拢困未起，咱那好朋友来个接咱这款。像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进来这边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对正港昆明的成分呢哦。来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佮有花粉呢，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或咱人哦较袂疲劳。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或咱脂肪分解呢，叫做蛋氨酸。阿妈天天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胃卡袂黏滴黏

0: TK 的软磷脂，还有当然你的阿达玛金贡金贡基底拿来拿不回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加三线全部做食，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唔急，要有耐心啦。食产品本来就是哦，这天然的物件袂当急的哦吼。哪只变哪好呢？那么咱来好变的，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台北产品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咱即毛加上了两点。两点是为着要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特别上了上届高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保温瓶哦，每两罐，咱一罐，每一罐呢上一点，两点就是咱的保温瓶，难怪上近的有帮官，那有帮啦，我现在只请有帮呢，甲阮公司叫回哦，正好再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到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喂哦，啊，我先生你好，请讲话。
1: 哎，
0: 请讲话，你好。喂，请讲话嘿，有听到来？阿桑。
1: 喂。
0: 请讲话啦。
1: 哎，先生。
0: 系我那嘿。
1: 哎，我问你讲，哎，要食，食会困的，要食啥？
0: 哎呦，蛋姐一线哦，啊，蛋姐，谢谢。来哦，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台当中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的哦。那么咱个电话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林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而阿廖家庭的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这好朋友呢，你当个转下晡的3点到5点的102.5102.5的下晡的3点到5点的哦，这是调频的，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感谢好朋友。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也就是讲咱的下晡时呢，拢是外台呢是台南以北的。哦、所以啦，包括咱婚姻家己，包括咱台中彰化呢，咱这好朋友，你拢会当个转。咱下晡时段，不过你可能爱较约问我，因为我无多伫线顶甲咱报告啥，无多甲咱报告着台风，所以爱麻烦好朋友呢，卡起来甲咱讲哦，甲咱问哦，我会请助理甲你报告哈、啊。啊，来谢谢。来听了我想说那个卡里麦哟，来谢谢，我来跟咱讲到什么呢？这每一个县的县市然后的市长呢，我感觉该有负责任的，不是我咧俄罗南部的，真正是哦，你看黄伟哲市长，这过来去推销水果，恁敢有感觉？恁台南人无感觉吗？啊，那是讲高雄市哦，你敢知道？迄高雄市哦。市长是真正无放过每一个高雄市民呢，逐礼拜拜六礼拜拢办活动呢，一世界拢活动拢人安尼啊！你看迄博尔特区啊，这个到处都是人，因为即摆个要开放我啥物呢？公园有小朋友去耍，搁一堆人啊！所以呢，这都是有用心甲无用心。啊，像屏东嘛是啊，嚯，嘛咧对咧办一堆活动一大堆的吼。那么呢，咱即摆要去甲咱报告了啥物，你毋知？来。跟咱报告，咱即种高雄，即马我讲，我唔知影别个县市有无啦。我即马讲的是高雄市，咱高雄市哦吼。啊，咧高雄市呢，最按今仔日开始，社会又分到社会点数，为原定的一年1200点，今年按7月初开始，每一个月增加变成乎你600点。咱即马讲的是65以上的长辈哦吼。即马改过去是一年1200点对不对？即马改一个月600点，安尼一年偌济变7200点，哦，迄加6000块出来呢！哎呦，这就足好用啊啦！啊，你若去看医生的优惠哦，会当折抵的，就是高雄市的市立医院呐、啊，卫福部的旗山医院呐、啊，加咱的38区。区公所区的卫生所的门诊呢，一挂号费呢，会当折抵，嚯、哦，这么好哦！啊，各位呢，伫高雄区市民呢，65以上的长辈，各有特约的计程车，每一桌各给你补贴上，

五十块，提高即马提高哦，本来五十即马提高八十五块哦。好呢，啊，交通的优惠呢有啥物呢？轻轨啦，公车小黄啦，幸福巴士啦，嘛免费。市区的公车、公路的客运呢，拢用叫一个砖吼，每一砖的单砖呢，给你折抵，算给你优惠就对了啦。啊，高雄捷运呢，甲坐船的渡轮呢，台铁呢，一旦用社会点数，就是咱每一年7200点的社会点数，你也当去折抵啊。代替哦，爱有符合这个高雄高雄站的规定，所以伫高雄区，你那是各有种，你那要买种免购，一种月票。199点会当换高雄市公车的月票，199点，你咧坐高雄市的月票，你要坐什么市的公车拢总会使，拢赶快拢199安尼啦，安尼有少无？有啦，啊那是通勤的月票，就是讲各用通勤的人的月票呢，较偌济呢？399块尔，哈，啊个有哦，月票呢？你呐？有包括 YouTube 2吼，你每一座坐车前30分钟可以当免费，那就好。吼、哦，但是注意听哦，拄只咱即马讲啊，这老人这个社会诶，社福点数这福利哦，唔是专台湾的人会当申请哦，爱符合高雄市，你有摕着敬老卡、敬老卡。所以你要去申请敬老卡，老大人要去申请哦。65岁以上的人，你有敬老卡的人，才有迄个优惠的条件，才有符合条件，才会当啥啊？这个你买当达个月去领啥社福点数的对？那你个想嘛？本地一年是1000里呀，啊，即嘛一个月给你600，啊，一年上面7000里，对不对？安尼好无？好啊。所以咱呢，厝内底若是有长辈人呢，常常咧坐捷运啦、坐公车啦，要去回诊看医生的时阵呢，哦，这当然哦，佮对你佮较有利呢。你毋知，你的补助金额一年增加6倍，你毋知呀？这样不好吗？当然好啊！诶，这么好的福利，即马讲的敢若高雄市，我毋知别个县市有无吼？这个我再去搜寻看看。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这个是咱的高雄市的市政府社会局开放的。那么以7月1号开放的五个金，这个譬如说民生医院啊、中医啊、联合医院、凯旋啊、基山的38个区卫生所啦，拢总开放。啊，7月27号佮开放大同医院、小港医院、基丁的病院、冈山跟凤山。所以呢，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呢，唔知影佮上网络看一下，吼、哦，啊，若无你卡去社会局，他们都会告诉你你有哪些福利。啊，唔过你要先去请那个敬老卡出来呀、啊。咱上65以上的长辈你要去请呢，你若无请免啦，有对不对？你要去请，来请吼。你变成你无请，你就家己放弃啊，对不对？就很可惜了哈，请你多多利用。你嘛但无聊坐啥？坐轻轨啊，哦，免这种的会用打折的轻轨啊，坐捷运啊，吼、哦，坐公车，坐客运啊，迄、那个基山甲设一阵啊，安尼设设这个等下高雄啊，对不对？这个也很棒的哈、哦。来，我来个唱你用我的上海梅花姑娘，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0800469469。上海梅花姑娘来谢谢。

0: 上海的灰姑娘，上海的哈拉乌里姆斯妹，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边，我带你现场的空调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其实呢，我家己拢有验证，每一个医学报道以外，我拢个有体验。譬如讲，我甲恁建议呀，建议恁打卡地啦，吼，建议恁做提肛滑，包括呢按摩穴道呢，我拢家己有做。啊，我家己做呢，甲这医学报道呢，它是一样的。尤其是逆卡位，真的，真正恁来做。所以呢，恁来相信呐，我讲的绝对是有根据的，有这个根据的，像医学报道以外呢，一个那我做人体的实验，所以我才敢甲恁报告。那不是真正有这个效果的，我都唔敢甲恁讲啊。哦，比如讲咱咧讲血肉方面呐，咱人有那是如果是讲到咱咧血肉方面，咱人有两粒心脏嘛。一粒是伫咱的肚边，胸腔的肚边，差不多比拳头骨较大粒小块。迄另外一个心脏是变末型的，变末在哪里？伫咱的小腿。所以我有啥物建议恁来逆卡位，因为逆卡位，你达你若频段叮当，你就甲逆卡位坐咧嘛，听我甲逆卡位啊，徛咧嘛，当到处随时都可以做这个动作，会当增加互咱的血量，较袂黏滴黏滴。咱的血按这到卡末梢神经呢。会被下到等于一较有烂，所以你要爱逆卡位。不只是安尼呢，对咱的动员经络嘛好，对咱的上面脑也好，咱人嘛较袂提早老人痴呆。这血络循环哪好呢？阿伯，你唔惊你中风哦？啊，当然大家嘛惊啊。啊，问题是大家无够认真，无够用功啊，为人拢听来听来，啊，拢无认真做安尼啦。啊，叫建议恁啉茶哦，爱啉温的，为人嘛平淡啦。啊哟，恁拢无。人若无吼，拄着真正介危险的时阵呢，拢袂觉醒，拢会感觉也无啥物话啊，拢认为没有什么。但是等个人若大病哦，去大点病院啊，去在人按的时阵的痛苦啊，你才知影讲真正健康介重要。所以我定讲过，咱人哦，真正一生当中无去拄着啥中风。那么咱这中风都分着啥？脑中风加着脑出血。在咱台湾的中风内底面，十个内底差八人拢是脑梗塞，脑血管脱掉的。其中有两成是虾米？血管憋气、脑出血。上个危险的，咱不讲过叫做低度房的出血。但是哦，这中风不是跟他闹呢，目睭嘛会哦，哦，啊，过来肠啊嘛会，肠啊会是啥呢？你的动作抬胸巴肚疼，你的动作是巴肚疼胃肠炎。人有成只阿伯的安尼啊，伊的巴肚疼哦。听个病情歌呢，爱动作是虾米呢？巴肚疼，伊个感觉腰酸背疼呢。因家的人竟然敢那唔对，较紧来送去病呢。啊，懂啊喂，唔是遮简单呐、啊，竟然是伊巴肚内底主动脉内底肿瘤啊，裂啊，伊憋开啊。哎呦喂啊，好家仔，好家仔呢，伊紧哦，医生紧个伫这个，咱的这个胯下这个所在呢，较紧个做些啥？迄、那个主动脉支架，甲放伫即搭所在，才为鬼门关甲救倒转来呢。无伊继续出血，人无救啊，现在脑血过多啊。所以呢，咱即种诶，伊是属于的动脉瘤呢，憋开。那新闻过去，佫报道一个先生是虾米呢？才23岁呢？这个人是真可惜，救无到啊？为虾米？因为伊嘛是主动脉剥离，主动脉裂开呢。这种的是死亡率占高成，像拄只迄个阿伯安尼，迄种的死亡率是高成，你敢知这么高呢？所以呢，讲咱台湾即马目前心肌梗塞5年增加35%的年轻人哦，唔是老大人一定才会有无哦，少年人的有啊、哦、吼。所以呢，讲咱的台湾的心脏病是第二号杀手，平均每26分钟就有一人因为心脏病。加上的脑中风加高血压方面呢，这个死亡，每一年会造成5.3万人死亡呢，这个大部分拢是啥，这个跟心血管有相关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的啥，高血压、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那你三酸甘油呢，不是干那单单三酸甘油呢，咱这个肝嘛会当给你制造啥，胆固醇，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那是有。比如说你若是有高血压的人啊，你还有啥胆固醇管、三酸甘油管的暗时那顿哦，别吃太过甜的水果，最好若要吃水果吃中道顿的就好，吃中道顿到下午顿， 因为暗时呢，咱的肝会给你制造啥胆固醇。那么到时啊，你也怎么变成呢？哇，胆固醇过高呢，造成啥胆会发炎、胆会结石啊，卖造成咱这卡的血管壁地疏单的斑块呢，崩落来呢，会怎变成啥物点在血袂过、袂当过去呀、啊？会成咱的崩一个路、崩起土石流安尼呢？到时你得啥？跟那个咱那个脑梗塞会更塌掉诶，到时主动脉会裂开，玻璃的对啊，嘿，到时人的无救呢。所以你无小看这個，咱的胆固醇呢，也成像你过安尼，甲你粘伫咱的血管壁呢，到时一地甲你落个，塌伫咱的血管血内底啊，嘿，血要过就袂当过安尼。所以一定要注意啊，保持的啥，三酸甘油啊，伫百五以内，胆固醇啊，伫200以内，咱呢。这种血压管血压一定要保持60到80以内。如果那血糖在83以内，该如何啦？啊，那咱心跳保持60到100以内，哦，这个大家拢爱注意吼，尽量卖食薰，哎，卖胆固醇管。啊，你唔好当作是哦，食甜的，我无食甜啊，唔过做爱食水果，歹势哦。水果甜会造成三酸甘油管，你会比别人较容易肝包油加心包油哦。所以吃水果太甜也不可以的哦。阮家出的水果拢足甜哦，你看阮即马出酸呀，迄足甜哦，我拢食，有咧控制哦。我食物件足控制呢，我有咧注意呢，因为我家己建议恁来注意，当然我家己嘛爱注意。虽然讲我无病啊，暗过咱嘛是安那爱呛水，甲呛水那惯势，自然你就袂去胡白乱食，啊咱就袂去食那过量。其实拢是大部分拢是啥？假贵量引起来，无请这问饭到问题吗？无啊！啊，你有糖尿病人吃一碗饭嘞？哇，血糖就加高啊！这就是跟假的贵量有关系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师叔你好。
0: 啊，你好，嘿，安娜。
1: 哇、
0: 哦。嘿。
1: 气喘了，哎、欸，你吃啥？
0: 哦，这股爱上他来，来接连线哦。

0: 欢色情哭，那么这是黄色电老师说起没有？喜人节吴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1: 喂。
0: 好，我先生，你好，你好，嘿，你好。
1: 哦，我给你报好消息，贵行拢检。
0: 哦，检查拢正常哦。
1: 我跟你讲，我常去医院哈。
0: 嘿。
1: 不然我是正常，我弄食心脏药唔食，啊食你这食了，我都唔够食的哈。
0: 哦。
1: 心脏药唔食，啊佫再来。
0: 嘿。
1: 帮阿姐嘛，无半只。
0: 我来三片，我不记得。
1: 嘛、
0: 哦，你是食，你是食我的三片哪里呢？
1: 对对，
0: 哦，
1: 安
0: 尼好。
1: 三片加迄个，
0: 三片煎饼，再过去，再过去。哦，安尼好，大嫂，谢谢。
1: 阿哥再来吼。
0: 嘿。
1: 我刚去检查迄、那个，可能咱的左脚的可能血管哈。
0: 你小三姐来，二线接接二线来。嘿，好手，哎安娜。
1: 那我是要跟你讲，嘿，手加迄个脚的血管哈。
0: 哦。
1: 你用电脑检查吼，拢正常。
0: 哦，末梢神经拢正常的对啦吼。
1: 正常，啊，佮再一个呢，我痔疮吼。
0: 痔疮哦。
1: 痔疮，拢有个。
0: 哦，安尼吼。
1: 休息。
0: 好，好，安尼就不爱刷卡。好，谢谢，阿姆，谢谢你。好，谢谢。哎，小丹，你好，你好。
2: 喂，是啥？
0: 哟，是你好。
2: 哎，我请教你一下。
0: 没啦，不敢当，请讲起来。
2: 我。吃三片煎饼，
0: 来三片我煎，谢谢。
2: 啊，吃了足好诶吼。
0: 哦，谢谢嘿。
2: 哎，啊，我讲吼。
0: 你吃了哪好？
2: 吃了吼。
0: 好。
2: 嗯，心肝头一直拔去吼，啊，吃了真好去。
0: 一直拔去啊呢。
2: 嘿，啊，下骨下啊吼。
0: 好。
2: 啊好去。
0: 哦哦哦。
2: 啊，放了完，阮阿公啊，那规整臭毛毛。
0: 哦。
2: 啊，两工放啊足臭诶吼。
0: 哦哦哦。
2: 啊，我买来吃了真好去。
0: 哦哦哦哦。
2: 嘿。
0: 哦。哦，安尼真正哦，哦，安尼大嫂你食了解好了对，嘿嘿嘿，哎，不管你要看，我跟你讲好，好，感谢你啊，继续看你哦，看你哦，谢谢。你好，
3: 就是小姐你好，
0: 哎，是你好，嘿，
3: 我是讲真心，我要感谢你啊，恁的小姐较多有打电话啦，
0: 哦，好，甲你问好，
3: 谢谢，
0: 嘿，谢谢你，
3: 甲恁的物件，阮本来心跳拢，
0: 我来三片不
3: 少呢，啊，今嘛拢有五十啦，五十七啦呢，
0: 本来心跳偌济啊，
3: 我拢三十九啦，
0: 哈，啊，加低，啊，上天安尼唔对呢，我你再去哦，医生来装电池才对哦，啊，去，啊去看医生就较好哈，好，好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嗯，是
0: 啥
4: 哈？
0: 有，嘿，
4: 啊，是的。我是，啊，你咧讲啊，已经买五六罐来吃啦。
0: 哦，好好，感谢你嘿。
4: 三片都不记得。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
4: 啊，我唔捌甲你考验。
0: 哦，啊，你吃了好无嘿？
4: 我吃了，
0: 系，
4: 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0: 什么什么刚好我听不上。
4: 血压加心脏。
0: 哦哦哦。
4: 对啊。
0: 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嘞，加盖两层。哟，加盖两层哈。好，感谢大嫂，谢谢你，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谁？你好，
5: 是谁啊？
0: 哎，你好，
5: 我很早啊。
0: 哦，你好，
5: 我有看高管的心电报啊啦哈。
0: 好好好，谢谢三片小姐。
5: 嗨，心脏啊，咩血管拢好呀？
0: 好安尼哦，谢谢你，感谢医生。哎，三片不？
5: 换管啦，阿伯换
0: 的。哎，无紧，阿伯你上紧要帮个我，就好换一罐三片哈。好，谢谢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济人吃，上济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吃一罐。拢是食咱即罐三线金宝啦，所以你拢免怀疑，唔好干那听爱挂灯个食，遮尔好个产品，你干那点点听拢无要挂灯个食，那怎好哩对？爱挂灯个食哦吼，啊咱规身躯拢甲你照顾着，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忽然心沉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买去放过个药人，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感冒药台哦，而且咱呢啊，咱呢这个红旗纳豆呢，咱这个是美国进口，咱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嘛吃拢无问题哈。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我没记呢，咱登记有刚买那个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哈。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啊，你好。
6: 志爽哦。
0: 喂，我就是哦，嘿，你好。
6: 哎，你好。
0: 啊，你好。
6: 我请教一下哦。
0: 好没有，嘿。
6: 你那三点进步。
0: 三点了不接。
6: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甲状腺亢进的。
0: 哦，好，你等一下来。哎，姐姐哦，医生哦。哎，等一下哦，谢谢。来，李慧，你好。
7: 哎，小姐。
0: 喂。
7: 哎，这个血压管哈。
0: 哦。
7: 三点进步，可能是假的。
0: 可以啦，来接接二线哦。哎，等一下来，谢谢。来呀，今麦听我唱歌的那个唱台语的呢，较轻松的歌呢，叫做《采槟榔》。那么后边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海槟榔啊！你敢知前一阵啊，是咪种落雨对不对？啊，我有看到一个先生伫遐咧挽椰子啊，伫路边诶迄种诶椰子园咧挽椰子。啊，懂啊喂！我看哟，我替伊比比穿呢，迄个落雨呢，我想这人奈真勇敢嘛、啊。然后伊有一个皮薄底诶呢，伊脚干那么在是穿什么种鞋啊？嚯、哦，我做替伊烦恼呢。啊，人爬到那么高啊，人家那不是从泰国拢有靠，敢是靠高山去咧爬点着？伊不是采槟榔呢，采槟榔佫较低呢，伊不是呢是挽椰子呢。哎呦呀，啊，真正人讲哦，这个各行各行辛苦的所在，真的是蛮辛苦的吼、哦。来，你好，你好，嗨，
1: 秀山的助理哦，
0: 我秀山呢，
1: 你秀山，
0: 哎呦，安那什么代志？
1: 刚刚你主题不好听，爱做大户来主题较会好听啊！
0: 哦，啊，我唔得爱去洗头咯，
1: 唔是啊，
0: 我爱洗头咯吗？
1: 配合我会好听啊！
0: 哦，唔是我爱洗头咯，唔
1: 是啦。
0: 哦，啊，你要希望我洗头咯呢？
1: 无啦。
0: 哦，啊，不，你若讲这个话，
1: 啊，我你甲大户做我主题较好听啊！
0: 啊，我做这波做二十几档啊，人大户请假有代志啊。啊！你人有代志袂？
1: 但我卡讲大户太无来啊！你代咩噶无？
0: 我无干咩，我若干咩？我无干咩呢？我是甲讲阿尚，伊敢知连续卡几工？伊逐工都卡我助理，一工拢卡几十通呢？嘿，那你恁到电话干咩用卡几十通？
1: 卡几十通是不要紧啦、
0: 啊，是不不要紧呢？
1: 唔是啊，你卡好听啊！
0: 啊，就甲解释原因，伊都唔听啊！啊，人有代志袂当请假嘛？人有代志啊？对不？
1: 啊，即卖有哪有代志了？对啦。
0: 嘿呐，伊个休困就是有请假有代志安尼啦吼。嘿呐，好，感谢你对个听收哈、嗯。好，谢谢你。来哟，咱的好朋友，咱的卡那是退化的，当然跟年纪有关系，但是呢，有介重要是干啥物你唔知？干咱的人善干大颗嘛有关系呢。咱人伤大颗，平均咱台湾差四个人，四个人够这样大颗。那么这大颗当然咱中颗啦，大颗也能有关呢。那么用的得啥？刺高，包括都叫讲，咱咧讲的糖尿病啦、啊、高血压啦、啊、腰酸管啦、啊，有几不好拢会得着。不只是安尼哦，佮对咱。

0: 阁有一种是倒变成善的人。善的人呢，包括哦，你不只是善无大根，那么然后呢，你去加上啥《西游记》？咱人想过善哦，想过善无刚好不好，会乎咱的骨骼脆化，咱的血管的钙化，哈，你将来骨折骨呢登起的机会必然较悬袂下啦。尤其咱女性病人天经了减少了女性荷尔蒙的降低呢，咱的骨质流失嘞，佮愈来愈明显，佮加上你人想过瘦呢，你无多受承受着咱规身骨的重量呢，所以当然啦，你的骨质密度呢偏低呀、你当然就是会出问题，包括你的小跌倒迄层饼，迄饼脆起安尼会骨这个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来，骨质流失呐，是咱的骨头钙质的密度呐无够的人，你搁有咧西游记呢，那么你骨头脆起的机会比别人加三倍到四倍，哦，这么高哦。所以咱呢，有西游记的人本地的钙质的比人较无好，阿妈比较较容易啥会旧筋哦。所以有西游记的人，咱得爱注意哦吼啊。除了是讲，那么咱平常时爱注意的啥物，唔茫去跋倒以外，上好有咱得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那么我有讲过哦，咱的关节一疼是一种的急性的急性的，即个关节的疼要紧去有医生看。但是，那么如果是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呐无够，叫做骨质疏松，这种的叫做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哦，慢性病是不是即马发生的？唔是，伊是长期来，慢慢啊来。啊，你逐工拢无个了，无咧敢补，咱来补1200至1500，你拢无咧补，有咧敢用呢？啊，而且个西药剂拢会洗掉呢，啊是欠着钙质，啊这个欠少荷尔蒙呢，当然啦、钙质内底咱的骨头内底就空空怕怕，啊你就无跋倒，一旦啊跋倒呢，哎哟，骨质疏松到时就粉碎性的骨折就麻烦了。所以呢，如果是你常常干嘛，一再洗起来，哦，迄腰吼、哦，安尼顶酷酷，这个哥那坐。坐较久小看，坐咧爬起来，哦，也有够疼。身躯无多，坐咧爬起来，啊，无多身躯呢，无多向头前呢，随马上爬起来，安尼你得注意啊。这里表示你已经有啥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那么你嘛是已经有啥物呢？你已经有骨质疏松，所以咱得注意，上好唔好去跋倒。啊，无你啊跋倒哦，即下就惨嘛吼。所以骨头呢，咱的骨头拢总有遮尼济，你两百空了的骨头。啊，边啊骨24根，对不对？两骨嘛是24磅啊。除了是咱需要的这部分的以外呢，我有讲过，咱的腱子嘛是需要的钙质呢。的，咱骨身骨的腱子嘛，咱的身骨内底组织上侪的是腱子嘛。这个比如讲男性有45%啊，体重的45%，咱女性有体重的36%，这些部位拢需要的钙质。也跟咱捌讲过呢，咱的骨头内底，咱的骨髓啊，骨精髓内底需要啥？智慧，我那是需要钙质咯吼。所以呢，那是讲起来，咱的血内底面有一趴的什么钙质，叫做卡鲁西姆，而活性的离子钙，我们都需要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一定要保养啦，爱靠保养吼。我都听讲过，咱有病了，该看医生的爱看医生。药有药啊用途啊，保养有保养好处，当然啦。啊，咱那是要吃天，吃保养的物件，咱都是爱吃天然的较好。所以咱平常是爱补充钙质来吃我这1200mg到1500mg，所以咱就是爱保养。我你感觉哭啊哭袂落，背啊背得起来，手嘛夹袂管呢。哎呀，都唔免考虑，爱量查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是同安。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1: 哦，要请教的。
0: 好的哦，不敢当，嘿来，请讲，嘿来。
2: 喂。
0: 我阿桑你好呢，嘿。
2: 哈，我请教你。
0: 好，别请讲起来。
2: 我头骨脑的后脚筋来酸无力。
0: 好，等一下来，继续接哦。来，谢谢。

0: 好，来谢谢阿爸的泰国。那么一起修关系母后妈子，母后妈子呢一秀来的一条主题曲哈。那么继续关系人就一起许大姐说对没有？这个公叫做阿爸的泰国。我、哦、来谢谢，感谢阿里阿多。哎，你好，你好。嗨，你好。
1: 你好，静爽啊。
0: 嗨，是你好，你好，嘿。
1: 哎、欸，我。关三千金宝吃了，我搁在
0: 三秒姐，哦，好好好，谢谢你，嘿、嗯，谢谢。
1: 啊，吃了吼、哦，我查复者。
0: 哦哦，啊查那嘿。
1: 精神呐、啊，吼、
0: 哦。好、哦，精神。
1: 精神，啊个放药。
0: 哦。
1: 嘿，啊个吼、哦。感觉讲较袂安尼神神安尼。
0: 嗯嗯嗯，安尼好，安尼好。
1: 啊，唔过迄个阿
0: 雅。啊阿雅，等下本地来加班啦，嘿，唔好记啦，嘿，那吃阿边那好哈。好，大姐，你好哈，继续加油哦。好，谢谢。大力哥，你好。喂哦。
2: 喂。
0: 喂，你好。
2: 秀发，我跟你。
0: 哈。
2: 做见证。
0: 哪有生病都不记得哦，感谢哦。
2: 生病好不的。
0: 来，请讲回来。
2: 我还不要讲啦。
0: 不要紧啦，是谁来讲的？嗯。
2: 因为俺那这边一放药，这边那恁。你来讲啊，讲经济有问题啦。
0: 不要紧，不要紧。
2: 啊，我
0: 你
2: 讲要要改买个三省省布。
0: 好，安尼好，谢谢谢谢。嘿，
2: 食了偌好，你知无？
0: 食了那好。
2: 拢当药拢未臭，阿可对嘛未臭臭。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阿保重啊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
0: 喂，你好。
3: 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3: 今大力来来。有卡电话来关心，
0: 哦，跟你关心哈，跟你问好，谢谢。
3: 啊，我在做见证诶，
0: 我来生病都不知咧，谢谢，系，请讲。
3: 我帮，我本来帮你哦，
0: 系，
3: 半点啊，食茶，半点钟拢帮侬，听来卡未啊？
0: 啊，黑只啵？
3: 诶，我今拢喺度一点，喺度点外钟，卡帮一步。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李大哥，谢谢哈，谢谢你。哪有？我拢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啊，就是大家拢食一罐三省金宝，爱食一罐呐、啊。因为咱这罐真的是规身躯甲你顾透透的成分呢，唔是吼、哦，食一罐啊，食一罐遐一罐，唔是安尼呢，是食一罐低咧五罐的哦。所以咱要食三片，食这较好。好，咱规身躯甲你照顾，你较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过多，甲食个过量哦吼。好，咱心情当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各个放药就买起放过来，介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吼，哎呀，当然咱的手上就是点数，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哎、欸，那好比那是咱买换产品，你嘛当买十罐的，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敢捞起来哈。假好，假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尊的讲，谢谢。先生，你好，你好。
4: 哎、欸，先生，我拜托请教你一个。
0: 没，请讲起来。
4: 我吼去检查身体，那也来下工。
0: 肾
4: 虚求。
0: 哦，肾虚求过滤力。
4: 哎，对对对，我无啥捌字啦，我都老啊吼。
0: 哦
4: 哦。啊，无人我甲斗看。
0: 安尼，我请人家听。安尼，阿妈接着哦，阿妈等一下来线哦。哎，谢谢。来，我跟咱那个边报告吼，那大户呢，伊请假又代志请假，本来是叫我卖讲了吼，伊是去参加考试啊，所以呢，我甲讲叫伊认真准备，所以呢，伊礼拜要考试啊，所以呢，我才请伊吼用心准备功课，这个是我跟他讲的，是我叫伊休困的吼，因为我感觉这考试对来讲哦很重要啊，啊，伊进前课哦差五分尔呢。有物质感，有够物质的，所以我讲这摆你两个考过吼，所以我就请他休息，所以再连续休一两礼拜呢，这是咧准备啊吼，啊好代志啊，一个人若是要定定会当认真做人，认真做事，我感觉我拢支持，我都支持的吼，啊所以呢给您报告哈。来，那么呢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波要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469啊，若要找我去算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气 5551163，这个电话叫嘛，这是9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哎，当然咯、哦、吼，安、尼其他时间咱无卡哈，叫嘛好朋友配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双手合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啊！感谢咱的好朋友关心的大户的代志哈。其实呢，我拢是只要做对的代志啊，做人善良啊，我一定会支持，我会支持啊。大户的人我该善良啊，伊的个性较直啦。伊较袂晓讲好听话啊，比较认，伊要做啥物代志也认真去啊做啊，甲做好。可是呢，有时这种嘴巴不会很甜，嘴无介甜的人呢，有时伫公司界变成较不得人缘。但是我支持他，我就是支持大户哈，所以希望您继续改听下来，谢谢，刷卡等你哦，谢谢。

0: 1-800-799-6000。
1: 无像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3: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往时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天气热热哦，
1: 嗯
0: 啊，但是
1: 不是热热呢，是足热足热足热，
0: 足热哦。你看那澳洲的，
1: 讲你隔一日迄个啥风台哦，
0: 风台来，
1: 嗯，
0: 啊，唔知要往哪度，也唔知。
1: 听伊讲，这个后半年哦，这个。七月过安尼下半年哦、喔，有几落粒的这风台呀？哎呀，
0: 啊，要弄一粒啊，里边哦。
1: 嗯，
0: 我看底个扫扫较清气嘛。
1: 我看卖哦，卖哦。
0: 哦，那
1: 好热啊！
0: 弄里边哦，
1: 嗯，
0: 损失就真大啦。
1: 系啊，哎，雨安尼落落来吼，都安尼阴个，大家哀哀叫啊。风过来哦，规个跳个都敢那像迄、那个。阮庄卡咧讲，拆到后你加啥物无半只，加火无半，
0: 拆厝个咧，
1: 拆到后你无半只。哦，迄唔通，落迄个雨安尼加减落来就好啊。
0: 即个地球内底吼，
1: 嗯，
0: 你无感觉讲拢会发生哦？啥物啊？迄个天顶咧飞啦，吼。
1: 嘿，
0: 啊无就船啦，
1: 嗯，
0: 哦，啊无就天气变化，
1: 极端气候啦。
0: 澳洲你也看嘛，
1: 热人
0: 惊死人哦。
1: 嘿，
0: 人讲啊热死人啊，真正热死人。
1: 热加迄个铁轨，唔是迄个铁轨，铁轨拢，
0: 铁轨啊都歪去。
1: 啊，铁轨啊拢盘拢歪去。
0: 哎，啊个点啊加个，
1: 点啊加碰起来，
0: 不会飞完。
1: 油气啊呢，真恐怖。
0: 要学点啊加油气哦，
1: 嗯，
0: 嘛爱相当的
1: 迄个温度，对哇，
0: 对哇。
1: 哎，安尼人工啊，要迄个蒸卵啊，哦，要迄个炒菜拢起来落个炒。
0: 嘿，
1: 安尼省真多，哎呀。
0: 你归去摕去管啊娘，管啊娘，你爸。
1: 哎，得个姐姐去。管阿娘得个坐车去，得个爬去顶悬呢。
0: 管阿娘你别去。
1: 捌啊，水火同源啊。
0: 干那土卡挖坑，
1: 嗯，
0: 啊你顶提一个吼，水立一个吼，
1: 嗯，就得通啊煮啊。
0: 都个揭了吼，都火啊。
1: 哎呦，
0: 一天然的啦。
1: 哦，
0: 哎呀，
1: 搁用揭的安尼哦。哎呀，迄那叫崩起来，那走无咯。
0: 没来崩，啊你一坑一家树走出来
1: 啊。对啊，按家属造出来，你往安尼刻，我感觉真恐怖诶。
0: 嗯，
1: 咱咧天然瓦斯是安尼用开诶，对。啊，迄阵嘛用个火，迄敢那真恐怖咧。
0: 嗯，
1: 迄个番仔火吼，番仔火，咱以前古早咧用番仔火。
0: 即卖用个家属烫一烫呛个吼。
1: 嘿啊。
0: 那换无小心哦、喔。
1: 换无好势。
0: 我那要变去哦、喔。
1: 哦、喔，嗯、啊，就是讲爱。会给你关啦，
0: 对啦，
1: 系啦。
0: 啊，你若未给关，
1: 嗯，
0: 有
1: 啊，甲输叫走出来。你若像我嗅觉歹去，拢无闻到，安尼就做假啦咧。
0: 啊，咱那个即马普通一般，咱的家属走甲咱倒去对不吼？
1: 嗯，
0: 伊这有自动关掉的啦。
1: 哎，即马拢有迄、那个，那有迄个味道吼，伊会侦测，家己侦测。
0: 哎，自动关掉，
1: 定掉，哎，
0: 哦，
1: 嗯。
0: 啊，即卖人吼、哦、都真奇怪咧，什么镜头都有噶。
1: 嗯，
0: 有的人讲，哎呀，即卖拢流行迄个湿地镜，湿地镜古早人讲都暗去啦，
1: 暗
0: 去就空影啦，
1: 空影，
0: 什么代志拢唔知啊。
1: 嗯，

0: 广古人咧讲吼，讲这个哪一个许大人啦吼，
1: 嗯，
0: 哪讲容易讲作搞性地啦，
1: 嘿，
0: 哦，性地，我被想黑啦，
1: 妄想，
0: 啊，迄款就是啊，好多失地前的前兆啦，
1: 前兆，
0: 系啦，
1: 那感觉呢，安尼性地真歹啦，
0: 蹦蹦叫啦，
1: 啊，聊聊就甲人安尼，
0: 哎，
1: 感觉讲话吼就变变叫安尼。啊啊，佫足够生气的吼、
0: 哦哦，
1: 嘿，这都带去小号医生看者。
0: 啊，怀疑东怀疑西啦。
1: 嘿，
0: 嗯、
1: 哦，嘿嘿嘿，这拢爱注意，有当时啊，去读到已经要判定。
0: 医生的吼、哦，
1: 嗯，
0: 神经紧哦，
1: 加
0: 硬啦。
1: 好好，
0: 哎，
1: 灵异的对啦。
0: 这人可靠有咧。
1: 这个失智症哦，已经有年轻化的现象了，唔是个老大人的专利啊。听讲哦，即马。嘿，四五十岁吼，有诶嘛，有开始咧失智呢。
0: 嗯，
1: 即卖人可能食较好诶款啦。
0: 嗯，
1: 食较好诶，头壳迄个负荷不了啊咧。
0: 容易发脾气啊。
1: 还是压力伤大。
0: 妄想症啦。
1: 嗯。
0: 啊，会怀疑怀，当时怀疑啦。
1: 情绪无稳定啦。
0: 啊，甲注意一下，啊，无诶啦。
1: 系啦。
0: 叫空余失智吼。
1: 嗯。
0: 啊，你要告失智诶人哦，你著。
1: 我那真忝，真忝。啊，有当时啊吼，那听到虾米代志吼，就个影响伊的情绪，迄情绪反应。啊，其实即嘛吼，这精神科诶，这患者吼，愈来愈侪，而且吼，拢有少年的去诶，这患者嘛是真侪啦。因即边年轻人哦，无头路啦，读书啦，做工课，虾米会吼，哦，我那真侪。这个压力足大的，
0: 用脑过度，
1: 系啊系啊，啊所以讲喺情绪上哦，诶影响啊，就困未起，啊困未起来哦，身体就害落落，啊害落落吼，就所以讲影响到咱的这个情绪啊，啊就爱去看医生啊，
0: 对了，
1: 系啊，
0: 其实也无用，拢困较未起啦。
1: 诶，有当时啊吼，像咱一个朋友诶，这个妈妈，啊因妈妈吼咧讲话拢足紧诶，
0: 嗯。
1: 啊，而且吼、哦，伊拢讲话足紧，伊拢讲伊个啦。伊真罕咧吼，安尼足认真咧听你讲啥物啊？然后很爱插嘴。
0: 嗯。
1: 哦，啊，对，你讲啥，伊就来插嘴啊咧。啊，佫足爱安尼，足爱安尼，就是卖讲，迄是迄、那个，唔是讲家暴啦，就是讲较热心啦。啊。代志吼，啊那知影吼，啊那插，安尼做爱杂插的安尼啦，系啦，啊哥安尼吼，安尼因翁那咧开车吼，啊在大边安尼碎碎念，啊你唔开迄条，啊你啊今嘛开这条，啊今嘛踏车了，安那那，反正都就是每一个代志吼，不管大行小行，他都一定有话语权的咧。
0: 哦，因翁是别人无搞哦，哎，其实哦，
1: 啊，就在行好到阵啊，翁仔某做较久啊，无变啊。所以我有一件我甲讲吼，你吼唔好遐尼啊紧张，唔好遐尼紧张吼，不要紧张。啊，讲话哦啊较慢咧。
0: 嗯。
1: 啊，无安尼吼，你厝内底的人，甲你边的人哦，甲你生活到阵的人，会压力足大个。
0: 啊，伊就
1: 粗鲁。你若无起笑，伊会起笑。
0: 伊就粗鲁人，你要叫讲优秀的，那叫讲会出来。
1: 唔是讲优秀的，是讲甜蜜的话啦，就是讲你讲话卖紧，而且个带有一种迄个指责、指责的迄个方式。
0: 嗯。
1: 所以这样子，人家哈含、啊、你生活做伙啦，还是讲出来的时势啊，那跟你生活做伙，会感觉压力足大诶。
0: 嗯，
1: 哎呀、啊，也不想回家啦。
0: 哎
1: 呀、啊，所以
0: 不想回家，车塞了去公路了，
1: 公路。
0: 必然的公。

0: 这个老歌哦，较有怀念性啦。
1: 比如安尼讲咯，
0: 嗯，啊，这老歌较薄。
1: 哦，
0: 啊，你歌歌词较听好清楚吼。
1: 嗯，
0: 你就想讲你少年的时代。哦，
1: 这个时阵等在创啥，等在做啥？
0: 嘿，
1: 哦，
0: 这条嘛未歹，
1: 嗯，
0: 这条是悲恋呐。不是哦，
1: 喂，
0: 这条是台北上五零时。嗯。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痛就是未疼啦，
1: 疼就是未痛。
0: 啊，疼就是折掉，免讲嘛，卖疼。
1: 嗯，
0: 所以你食风清的养筋骨，哦，筋要互你练，骨要互你练。有的人真够救脚筋安尼啦，
1: 吹到冷气啊，练、哦、啊，
0: 筋也无练，嗯，啊骨骨无练。啊，人都未爽快去啊！
1: 对，
0: 哦，嗯，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也当个咱主播，咱的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今个要等来食红青的养筋骨。
1: 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讲吼，你要等来食吼，都要认真食。你若安尼三只四休困都搁定来，吼、哦，风清的养筋骨，食产品就是爱下用啦。那无下用哦，迄拢假食的。啊，咱就是哦，选择一味啊下咱用的。啊，无你安尼买几堆吼、哦，啊那拢无食起，安那就拍算啊，吼、哦。啊，咱这个风清的养筋骨，紧买等下食。啊，即卖那买咱这部中的这产品吼、哦，啊，咱有这个优待。哦，那买半担有犹太，啊，这无定定有哦，吼、哦，无这个犹太无定定有安尼
0: 啦。你买半担，你算较好啦。
1: 系对。
0: 啊，第，咱个既然要食，啊，就嘛食好。
1: 系。
0: 哦，
1: 对。唔
0: 通啊，三食四休困，那拢无路用。
1: 啊，你若讲到厝边隔壁有咧食吼，啊，咱就安尼少少咧来公鸡买嘛好。
0: 嗯。
1: 嘛可以啊。
0: 哦，对啊。
1: 嘿嘿嘿。
0: 嗯。
1: 2999 8692找江小姐登记主本。
0: 一摆若买半担吼，恁算会好啦。
1: 对。
0: 哦。2999-8692

0: 绿豆鸡啊，
1: 嗯，
0: 这朋友听了，这款歌好听了吼。
1: 好、哦，
0: 啊，我甲你讲，咱若买咱的这个药品吼，
1: 广告，
0: 那买半打，你算个会好。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所以你若要买中间，你问洛江小姐，啊，洛江小姐就会甲你讲，
1: 对，
0: 哦，讲要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公民，
0: 红青的五年阶段，
1: 隔离队有这样所出品的玻璃边扫
0: 散 ，BG 有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
0: 。啊，你那都买半担哦，
1: 嘛是同款有优
0: 待，哈、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李冰辉，李冰辉唱的哈、哦，
1: 嗯，
0: 大车歌。

0: 这条大车歌就是冰辉阿唱的啦。
1: 嗯，
0: 啊，即马拢淡水哦，迄大船头遐有。
1: 哎，
0: 哎，拢坐甲遐咧唱歌咧啦。
1: 哦，啊，你若有水啊，收水。
0: 看伊咧唱歌，啊，就来甲等一百块落去，因为摕一家汤啊，即马无大卡的。
1: 啊，我感觉伊即马卖唱歌去收水。
0: 嗯，
1: 安尼大内底收水吼，啊，看人会落较济呗。
0: 哎、欸，你话寒天，感冒。
1: 这个天哪会寒？这个天北水上爽的。
0: 伊咧大船头遐，就是讲坐按八里去嘛，啊、八里个坐到转来嘛。
1: 嗯。
0: 啊，即马个淡水个发展哦，有一个淡江大桥。
1: 嗯。
0: 哦，迄条那个龙水哦，
1: 嗯，
0: 都龙到迄边去啊啦。
1: 都交通较方便
0: 啦。
1: 那讲到要八往八里，唔免个细汉人啊，八里汤啊，
0: 嗯、
1: 哦。
0: 我也无甲伊无甲迄个八里遐啦，
1: 无对八里迄边嘛，
0: 可能有啦，但是水
1: 啊，就是系啊，
0: 一条是要水，
1: 应该拢会路会开啊，对啊，安尼就较，
0: 起码要出门哦、喔，
1: 嗯，
0: 迄个真发达哩咧，
1: 真方便啦、
0: 哦，对啊，
1: 是惊塞车尔啦，
0: 对啦，惊无钱啊尔啦，
1: 哦，
0: 哦，
1: 嗯，
0: 钱啊低咧哦，
1: 嗯，
0: 公车坐要坐了较拖远。
1: 嗯，
0: 要坐来个倒位哦，政府拢给你立边边啦，
1: 哎，
0: 嘿啦，有给你补助滴啦。
1: 哎，不过咱北部敢那无迄个哦，迄、
0: 哦
1: 那个无甲桃园有迄个哦，桃是桃，嘿啊嘿啊，桃园会当坐台北的，啊，咱台北袂当坐桃园的。
0: 哦，
1: 嘿啊。
0: 啊，我这张
1: 是讲我也唔捌坐过。
0: 我这张来看有公车的。扛起你啊！
1: 哎呀，
0: 扛起！
1: 啊那坐，啊那坐唔着，搁落来，搁再搁扛起。
0: 啊，这个，搁坐八班咧，啊，真好坐。
1: 嗯，
0: 哎，都在台湾咯，真好。
1: 嗯，
0: 蛮够闲嘛。
1: 真方便呐。
0: 那个闲哦，
1: 无所在人多。
0: 过去平安较好。
1: 哎
0: 哎
1: 哎，别位多看嘛哩，带
0: 走。
1: 哎呀哎呀，
0: 多了你才会知影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咱关键两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8692
1: 找咱陆港小姐顺忙。
0: 咱这老朋友吃咱的产品遐久啊，大家拢知嘛。
1: 嗯。
0: 啊，即马就是讲，你若买半担吼，你算较会好。
1: 嗯。
0: 哦、
1: 嗯
0: 你问陆港小姐，
1: 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找陆港小姐询问啊咧。
0: 最后的火车站。

0: 最后的火车站。
1: 嗯。
0: 啊，朋友会记吼，这个目睭都要搞好
1: 哦。对。
0: 目睭若个搞不好，这中间吼。
1: 嘛是寸步难行。
0: 对啊。
1: 嗯。
0: 目睭若咧起路吼，哇，晒下说看做红功夫啊都。
1: 所以目睭那咧疲劳咧不舒服的时阵，紧医生看。
0: 啊，你若讲有白内障，跳手术，
1: 嗯，
0: 哦，两类的金色色，
1: 嗯，
0: 啊，金色色等下喏，
1: 嘛是要个保养，
0: 都要个保养，
1: 对，
0: 食红参的大光明。
1: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参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参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参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参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参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参的大光明金白灯来食呢。红参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参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参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参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参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参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参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参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肺，红参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这目睭呢？流目油啦吼，
1: 打打念念，
0: 嘿啦，
1: 嗯，
0: 啊就安尼念咪目睭安尼念念咪疼念咪安尼啦，啊去用检查一下，
1: 嗯，
0: 检查一下
1: 啊，叫医生看一下，
0: 啊进来保养咱的红参的大光明，啊然后去手术。

0: 住这个白内障的朋友吼，手术刷哦，还把手术镜呢，
1: 爱挂墨镜，
0: 但是你嘛都爱来爱营养都爱好伊哦，
1: 嘛都爱个营养搞，
0: 对啊，注重咱的关心，保养咱的气肺啊，哦，
1: 嗯，
0: 注意面膜给你保养，哦，这款红星的大光明，
1: 爱过来吃，
0: 买回去吃，哦，甲吃保养的，啊无啊，嘿，搁再来你知，啊麻烦啊。买这摆咱个食好，吼、哦，
1: 嗯，
0: 啊，下过讲你若买半担吼，啊，你算较会好啦。
1: 有优待，
0: 紧找罗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一条好多钱，快乐买车，
1: 快乐买车，嗯，
0: 过来这条是
1: 坐到一直送起来嘞，
0: 突然啊小姐要出嫁了，哦。

0: 讲过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喙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即个毒火，除邪热的即个病菌，体内即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即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倒来食，哦，咱即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嗯，解毒丸。
1: 熬夜无眠哦，啊，那个烧酒啉落去安尼，啊，这个腹内啊吼，都安尼不舒服啊、欸，所以这个火未使要调咧腹内啦。
2: 那发炎吗？
1: 啊，火那调咧腹内吼，人就袂困活啦。
2: 有啊。
1: 火那大，腹内就袂困活吼。
2: 啊，咧大便顶个壳啦。
1: 嗯。
2: 啊，我上惊闭结啦。一闭结啊，放未出来，唔知要安怎。
1: 心肝火多啊！
2: 放了个红气气，从腹内火给你缩掉，你未使。哦，千军归路，万兵归毒素，毒素拢对遮来，爱破病拢是安尼。
1: 对啊。哦，这火早按总护率就变平均啊。
2: 腹内火垃圾甲清清咧，即罐就对啊。红参五年解毒丸，啊，你若讲到。买半担吼，你算个会好啦。
1: 对，拢有犹太。
2: 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2: 台湾时间1:01，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铺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啊，当然，
1: 嗯，
0: 即马要和朋友双瓜，
1: 对，
0: 2999863，找梦琪啊，
1: 挂件中，
0: 对，嗯，你心内所爱的歌，啊，播啦，
1: 想要听的歌，
0: 啊，阮我应该放出予你听，
1: 紧放出，
0: 哦，
1: 啊，恁都过来信嘞，
0: 2999863，
1: 你
0: 今仔日来。
1: 2999862齁，93，找郭建良甲孟琪啊。啊，若要询问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2999862，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江小姐询问安尼。哎呀，真爽安尼，来你好，你好，会紧张哦，
0: 唔
1: 得，哦，管吼，会啊。嗯，阮有唔是紧张，是有压力，
0: 嘿
1: 嘿差不多啦，拢同款啦，嘿啦，对啦，安尼对啦。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尖山情哦，好好 ，OK， 好 ，OK， 好。来，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0: 好。
1: 歹命囡啊！诶，即块我爱找哦。哦好，我要找看卖哈。歹命囡啊，好 ，OK。来，你好。嘿，陈太太。
3: 诶，我要听南部
1: 妹
3: 北部歌啊。
1: 南部妹北部歌哈。好好，啊，唔通困哦。
3: 麦。
1: 吼、哦，顶回无听着，爱慢车困的哦。啊，你食落嘿啊，啊我等下要放你，唔通困哩哦，唔能够困哩哦。嘿啊，小动者吼，小动者，目睭起起头甲吐嘞啊。哈哈哈，好，好，好 ，OK。来，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嘿，黄小姐。嘿。嘿。
0: 哦
1: 你嘛足爽吼，嘿，
3: 补啊生菜粿好不？
1: 补啊生菜粿啊，种补啊生菜粿哦。
3: 系啊，
0: 好啦，
1: 种补啊生菜。
0: 好啦，
3: 好，
1: 好种补啊生菜粿。
3: 好，
1: 哼，好 ，OK。来，你好，喂喂，
4: 喂，
1: 嘿。新的三片平台，好好，新的三片平台 ，OK， 好好，我落路，嘿，落路家己爬起来，无我嘛无法度，嘿，新增的黄太太哈，种布啊，今嘛这布啊，敢那丢失哟，未歹。知影你要好过诶，
0: 做鱼比上正开啊。
1: 嗯，啊菜粿嘛袂歹食啊。
0: 嗯，菜粿。
1: 啊，那种补啊生菜粿安嘛好，两行都安尼小替换食。
0: 对
1: 啦。来你好。
5: 阿嫂。
1: 哎。
5: 建
1: 强
5: 呀。
0: 好。
1: 阿良阿婆今日安尼袂歹哦。我看你逐天心情拢真好哦。
0: 嗯，
1: 咱。
5: 听着你的节目，
1: 当然
5: 蛮
1: 欢喜，蛮爽。哦，对了，对了，啊那只要你安尼讲起，对了。
0: 对了，阿良搁困在边啊，阿搁个爽。
1: 哈，嗯，嘿，你唔能袂记怎啊踢落眠床卡？
5: 哦，
1: 袂
5: 啦，
1: 袂哦，伊若卖解踢落就好啦。
5: 哎
1: 呀，哦，安尼那踢落就个衰
5: 哦。
1: 哦，
5: 对。
1: 嘿呀，踢啥？踢啥？
0: 人咧睇咧做记号，你叫人晒咯。
1: 哦，做按摩哦。
0: 嘿
1: 啦。啊，安尼，跟着安尼，咁好，下起下个咧咁好。
0: 咱
1: 那叫知己。
0: 咱两个听众阿阿婆，
1: 嗯，
0: 目睭拢无看啊。
1: 嗯。
0: 啊，不参加咱的迄个活动啊。
1: 嘿。
0: 啊，我问迄个张的，安尼来甲恁某要创啥，拢安那，伊讲脚硬尿起。尿是规身骨拢烫啊滚滚啊，
1: 足主动的咧，敢那按尿安尼，
0: 好
1: 呀，
0: 人家拢信号的哦。
1: 目睭无看是无看，我来会想办法啦。
0: 算唔出。
1: 啊，对啦对啦，有按钮啦。哎、欸，来，阿杰要听什么歌？酒家人，好，阿你敢会啉？讲你敢有咧啉？无。阿亮咧？无
4: 啦，迄
1: 搁较无啉。
4: 迄个
1: 纯情
4: 的人。
1: 哈哈哈！北部七管区的女性安慰者拢无啉啊咧。
0: 哦。
1: 安尼会当加迄个开开。哎呀，
0: 啊、大家拢像你两个咧哦，
1: 酒店都倒，
0: 酒店拢倒，卖烧酒拢倒，
1: 酒商啦，酒商拢倒啦，
0: 好啦，酒家男啦
1: ，OK， 好，好哇，
0: 安尼啦，
1: 来哦，要上线就紧咯吼，来你好，你好。新娘花，
0: 新娘花，有这条、
1: 哦，这块歌真久无放啊吼。咱这个中和嘛，一个黄妈妈爱听，啊，这黄太太啦吼、哦，好好、啊、，OK， 好 ，OK， 新娘花，好，安尼 OK， 因为这个新的产品形态都足当的啊，
0: 对啊，我再来。爱困牛啊，落路啊！
1: 南部妹，北部哥，
0: 哦，嗯，茫困哦，
1: 来，不要落去啊、哦！

翠英，你即卖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心？

0: 安尼陈太太，你也使困啦。
1: 嗯，
0: 啊无，
1: 你若食了，
0: 搁听无着，啊明仔载说，啊你有卡放无？
1: 嘿，
0: 吼、哦，
1: 这有个人的体质吼，啊那食迄爱困了吼，
0: 拢
1: 要困啊，唔食困，啊有当叫脾气唔在，啊这样你搁精神起来咧。
0: 你无多唔叫你食，
1: 啊都，
0: 哎呀，
1: 可能也是伤用啊。
0: 啊，
1: 伤用啦，
0: 无运动
1: 啦，那不嘛不较忝的吼，可能都足好困的。
0: 啊，无爱去找人舞，
1: 无啦，我是讲那去运动啊，
0: 哦，
1: 哎呀，运动惊忝忝啊，哦啊做工课啊，哎呀，啊你都规工有当时那坐坐啊度过去，你嘛唔知，啊有的人呐歹困眠，像我这歹困眠，你若度过者吼，啊等你规暝袂困，
0: 嗯嗯，
1: 哎呀哎呀，
0: 个人诶，
1: 体质
0: 无
1: 同。对，啊，有个人坐咧吼，都想都足好困咧，
0: 哎
1: 呀，这都无法度啊。
0: 哎，
1: 个人的体质。
0: 第三遍我有讲吼，侬若买半担吼，侬有，
1: 侬
0: 你算作会好啦。
1: 哎，
0: 吼，
1: 啊，这无定定有啦，这机会无定定有吼。
0: 崔乐刚小姐，2999-8692。
1: 啊，咱这部中阁有这个养生美哦，吼、哦，养生美一包100，
0: 嗯，
1: 啊，阁有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这一包200，
0: 啊，阁有一口松，
1: 啊，阁有迄个肉条，
0: 嗯，
1: 哦，肉条一包嘛200，
0: 一口松就是啦，一包啦，啊，一袋那糖啊，啊，你甲塞咧嘴内哦，哇，啊，迄条肉酥，
1: 嗯，
0: 啊，最近若较无的人。你较不爱食肉嘛吼？
1: 嗯，
0: 啊，这真简单，落去就好去啊。
1: 入口即化，
0: 哎，这有氨基酸。
1: 嗯，
0: 哦，
1: 对，
0: 哦，
1: 啊个，啊个有蛋白质。
0: 嘿，
1: 系啊，
0: 从咱人有氨基酸，蛋白质袂使啦。
1: 嘿，
0: 啊，阮做这安尼，互你食了，中间身体养健健。
1: 这就是讲食七桃啦，啊，你若要配茶啦，配烧酒啦，吼、哦、嘛方便啦，啊，这个。这个有诶吼、哦，无喙齿啊，重点就是吼、哦，咱这个老大人啊，无喙齿啊，是讲这囡啊阿未发喙齿吼，往袂较无较无发咧吼，这个肉松。

0: 背背吼，哇，这真正足熟悉的。
1: 啊，你甲踢落去哦，一感就
0: 都扬起啊，
1: 那真好食。嗯，哎，把酥啦，
0: 酥酥胖胖啊嘞，嗯，
1: 哦，这么嘞，
0: 好吃，
1: 技术做到这尼啊好啊，
0: 而且个是独立包装啦，
1: 啊，都氨基酸，
0: 嗯，
1: 哦，200g，咱人都有氨基酸200g，
0: 对，
1: 身体才会用。
0: 啊，过来，咱这热天吼，都食食嘞，这较凉的吼，这冰冰凉凉，一晚把个鱼能来做成的，哦，蟹肉棒泥性，啊，这一条吼。诶，唔是，一盒内底有十条啦，唔是一条内底有十盒，一盒内底有十条，1800块。
1: 嗯，
0: 啊，咱要食偌济，切偌济，足方便呢，
1: 足好食。
0: 啊，尤其是咱这热天吼，讲真经，若讲较无胃口的人，吼、哦，较无胃口吼，啊，当时吼，哇，迄冰啊，拖咧一直食，啊，冰拖咧一直食，愈食是愈脆渣，吼、哦，啊，咱这无共哦，咱这是愈食愈好食哦，吼、哦，较清爽。哦，这蟹肉棒泥性吼，啊那伫咧冷冻啊，切了甲切了吼，你免等你退冰甲切，你直接就甲切切切咧吼，啊你要冰冰凉凉食，还是要退冰食拢 OK， 哎呀、啊，真好食，啊還有这个海蜇头，海蜇头吼、哦，这一盒700，今嘛700块，你若要去菜市也买无物件，哎呀、啊，啊而且吼、哦，这热天吼、哦，讲真的吼、哦，真正。有当时啊，热热到地吼，拢足无胃口诶。啊，咱这海蜇头吼，冰冰凉凉，吼安尼。你若讲小黄瓜，搁甲切一个啦。啊，这个若要食辣椒吼，家己择，看要食偌咸安尼哦，家己择安尼。啊，甲拌拌诶哦，哇，都足好食诶。啊，冰冰凉凉哦，安尼足清爽诶。热天无你有当时啊，真的哦。食热个拢食袂落，啊唔知要食啥物啊咧？
1: 嗯，
0: 啊，佮有咱这特级蛋蜜汁黑豆，这只阿嘛700，吼、哦，啊，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买咱的药品哦，
0: 嗯，
1: 那买半担吼、哦，你算作会好诶。
0: 对啦，
1: 吼、哦，找罗刚小姐、嗯。
0: 啊，你要订啥物物件拢找罗刚。哎，
1: 哦，
0: 嗯，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主文。
1: 王太太，
0: 广告完毕。
1: 尖山情，
2: 是吗？这个尖山情哈。

0: 尖山情，
1: 嗯，
0: 过来来湖的梁先生了，
1: 嗯，
0: 来，伊爱听讲迄歹命的，
2: 歹命，
0: 后来好落去，
1: 嗯。

0: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日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日啦扫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穿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干嘞，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嘞，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嘞，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嘞，细胞较无健康啊嘞，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这个扫净你都要吃到哦。
2: 嗯，
1: 那吃不到的中间哦，就是扫扫拢未好啦。
2: 爱得加吃呀、啊。
1: 咱的玻璃边扫散哦，真正足好。
2: 这味也真有效、
1: 欸。特别叫因呢两个阿公婆来做较好咧呢。
2: 嗯。
1: 哦，
2: 啊，这个头家甲头家娘拢是中医师啦。
1: 对啊。
2: 嗯。
1: 按这样，台湾这个所在啊，湿地啦。
2: 嗯。
1: 风寒湿地，啊，热天吼、哦，我那湿热，
2: 嗯，
1: 啊，从一做安尼出来吼、哦，对咱的细胞这中间吼、哦，会甲咱整理个好细好细，
2: 嗯，
1: 哦，啊，无你做工课硬蹦蹦啦，
2: 毒棒塞啦，
1: 毒棒塞啦，食薰啦，
2: 嗯，
1: 食个贵个啦，哦，啊，薰流嘛都啊，紧紧个弄弄出来，
2: 嗯，
1: 玻璃面扫散都爱食。
2: 啊，有玻璃扫，啊，唔过有痰，啊，这嘛是都爱食痰的，甲你清清咧、
1: 哦。啊，这款
2: 较快活，
1: 这款钱冇欠。
2: 嗯，
1: 哦，啊，你若买半打，拢做会好啦。
2: 对。
1: 哦，2999869

0: 酒家人，
1: 嗯，
0: 阿良阿婆你有听吼？
1: 对，
0: 因两个拢也袂啉啊，那哩。
1: 嗯，袂，拢袂啉啊，要做酒家人，那我多。
0: 大概那像因两个拢袂啉哦。
1: 嗯，
0: 啊，袂酒拢多了了。
1: 就交个无啦哩。
0: 交个无啦哩。哈哈哈！哈，起码搁一个新娘花啦。啊，个新的三百英台啦！
1: 哎，新的三百英台，生活都卡，一节卡长哦。
0: 好来，
1: 嗯。
2: 嘿嘿嘿嘿嘿！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牛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为着要爱捌你，去美国留学有三年。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讲话甲我真投机。我若讲 A B C， 爱就应我哆唻咪，发音准无差甲半丝。正口气，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叫伊就转去台湾食冬做圆。顺耍富过年，三声无奈，四声不得已，双人煞都爱来拆婚礼。我真好意。

玉琪，等去台湾吃饭卖配韩籍，迄阵旁边发老塞。阿公因小妹、九妹啊，要嫁我做妻儿，我爱某唔惊艰苦，要坐飞机、坐飞机钱去转来靠，赶紧转来去台湾，带九妹啊来做某。哎呀，来去来去啊！

0: 原来你是现代祝英台，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穿衫无手腕，又搁无看大财，这是成什么体态？
1: 哈，那我老实跟你讲，我是为着爱捌你，唔才入扮男装，才被红消磨的。等来台湾，唔才要搁有通原封不动。
0: 哦，你就是查某的祝英台啊！我那戆呆戆呆拢唔知。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识。
1: 嗯，到阮厝一只狗，伊小妹是狗叫第一遍满个，要安怎叫伊来？
0: 哎呦，唔是狗，是你是六八狗的狗妹。
1: 哦，果然如此，娘兄，我就是狗妹，九妹就是英台，英台就是九妹。
0: 啊，真是有这款呆。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要知伫咧美国嘛，甲你跑半山翻过界
1: 啊！牛兄，
0: 啊，当你是为着什么呆？穿街咧大开，我哪伫咧做风台？
1: 讲甲你上大呆，到今仔才倒转来。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吃人五万的大饼，将我嫁予鸟。
0: 什么呀？啊，你唔说变鸟母？
1: 变你去死啦！
0: 啊，无你讲要嫁予鸟？
1: 哎呦，是叫我讲嫁予迄个鸟。鸟的那阵花花公主的马文才啦！
0: 哦，此事当真，我命休了！
1: 啊啊！嫁、啊、人哦，啊牛兄，嫁人哦，牛兄！
0: 靠腰啊！我都要嘟嘟要分去，然后你大细声喊一下才分袂去啊！我愈想愈气、
1: 哎呦！哎呦，牛兄啊，你槟榔哪会要吃遐尼多？槟榔只讲配甲规四格。
0: 我是生气在吐血，你才讲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
1: 牛兄，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叫我着嫁予迄个马文才，伊的面鸟又搁歹，一口敢若当过大裤袋，走路搁强要倒头栽。像我这个葫芦腰、大气嘴、溜血白，嫁予迄个鸟尾船要哪会下台？牛兄。人阮较羞嘛，爱你在心捡人开。
0: 好啊好啊，你唔免伫六月挂彩计有心，你骗我倒转来，害我煞戆神戆神啊！你这个破砖砖砖砖砖个倒头栽。
1: 牛兄，牛兄。

0: 这条做新娘花。
1: 嗯。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我都有讲过吼。那买半担，你算较会好啦。
1: 无忧胎。
0: 哦，这阵啊才有安尼吼。
1: 嗯。
0: 2999-8692，紧找罗刚小姐。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好，大家真努力。收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
1: 嗯，
0: 啊，大家忙起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0: 你看维牛，维牛，今仔日超好看诶。
1: 嗯，维牛真水，真水诶，维牛啊。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这句俗语显然也适用于动物们身上。俄罗斯东部一头年约10岁的东北虎，因为牙病而无法正常进食，而体力几乎耗尽，近日在雪夜登门罕见向人类求救。当地住户发现之后紧急求救，专家努力抢救。根据西伯利亚时报的报道，事发于距离海参崴800公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地区的村庄，居民阿列克谢透露，起床后想到院子却无法推开门，就好像有人在外头压着他，使出浑身解数，突然听到一声老虎的咆哮，吓得打电话求救。而阿列克谢指出，这头身形瘦弱的老虎对他充满警戒，但也没有要攻击的举动。不久后，紧急救援队和动物专家赶来，给老虎注射了镇静剂，把它转移到康复中心。经过检查后，发现是头10岁的雌性老虎，瘦弱有严重牙龈问题，而且上排牙齿全部掉光，显然因此只能靠捡食剩肉为生，难以在野外生存。专家指出，老虎在检查过程中相当安静的配合，相信它已经精疲力尽，绝望之余找上人类帮忙。专家表示，它已吃含有抗生素的碎肉，但身体十分虚弱。东北虎分布于俄罗斯的东南部、北韩和中国东北等地，目前约只有500多只，濒临绝种。

许多心脏病患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已经做好心脏支架，手术成功了，却还要吃药？宇平诊所心脏内科医师刘中平引述研究解释，虽然心脏支架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改善胸闷和胸痛，但其他较不严重的病灶仍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因此患者仍要积极药物治疗，预防心脏病复发。刘中平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一直以来心脏病患者要每天吃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最近很多患者质疑长期用药的问题。他表示，仔细想想也有道理，癌症治疗成功之后就不用再使用化疗的药物，骨科开刀成功之后就不用再吃止痛药物，情绪问题处理好就不用再服用安眠药，那为什么心脏里面都放好支架了，手术成功了还要吃药呢？刘医师指出，根据中华民国心脏学会发表的慢性冠心症治疗指引，强调冠状动脉疾病药物控制的重要性，因为手术治疗的病灶不一定是未来会引发心肌梗塞的那一个的病因。研究发现，会发生心肌梗塞的病灶往往结构上不是很厉害，并没有造成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或血流的阻塞，因此无法事先用支架治疗。虽然心导管手术、心脏支架治疗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立刻改善胸闷胸痛的症状，但是其他不严重的病灶还是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仍然要积极的药物治疗，预防未来心脏的疾病复发。刘医师说，虽然有点不公平，不过因为心脏病是老化和代谢的疾病，我们目前还没办法停止人类的年纪增加，为了避免血管病灶再度爆发，请患者还是好好配合医生吃药咯。

便秘是许多人的烦恼，营养师刘宇慈表示，正常来说每天都要排便一到三次，或是两三天一次，如果是太长时间没有排便就称为便秘。若想改善问题，必须多摄取膳食纤维，水溶性跟非水溶性都要补充，以软化粪便，促进肠道蠕动。不过光是吃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便秘更加严重，所以一天也要喝到以公斤计算的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另外除了改变饮食之外，运动也会帮助排便顺畅。刘宇慈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正常来说每天都应该大便一到三次，或是两三天排便一次，如果太长时间都没有大便就称为便秘。根据统计，有 30% 的台湾小学生有便秘问题，20到50岁的人达 25%， 65岁以上长者则有 40% 便秘困扰，尤其上班族更是高达 55%。 刘宇慈指出，体质、生活习惯、饮食、压力都会影响排便的频率以及状况，因此如果想让肠道动起来，

下面三个元素十分重要。一、膳食纤维。其实膳食纤维分为水溶性跟非水溶性，两者功能不一样。水果中的膳食纤维是水溶性，例如果胶、洋车前脂等，它的功能是软化粪便，而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属于非水溶性，像是木质素、纤维素等，可以助于吸水膨胀，增加粪便体积，以及促进肠蠕动。因此最好是蔬果都吃，同时补充水溶性与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既可软化粪便，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第二个，水。光是吃一堆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让便秘更加严重，所以水也要喝得充足，才可以让纤维膨胀，促进肠蠕动。建议一天要喝到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最后是运动。运动可以增加血液循环，促进肠道蠕动，因此如果想要排便顺畅，运动也是不可少的。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外出用餐频率增加，不仅带动餐饮业的繁荣，也意味着更多食品安全风险。在医学上有个叫食品卫生的危险温度，就是当买回来的便当如果介于7到60度又放得太久，那么大部分微生物都容易滋长。如果要避开危险温度，应把买回来的食物立刻吃掉，不然就是要吃的时候也至少加热到70度以上才能杀菌安心吃。黄轩在脸书粉专黄轩医师发文指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一些餐厅和食品制造商可能会在食品处理和储存过程中采取捷径，像是知名的寿司店用一条抹布擦拭到底。这样的行为不仅忽视卫生标准和安全措施，更提供了一个适合细菌和病毒或是毒素滋生的环境。而台中的知名餐厅食材酱料已过期，也会导致细菌和病毒滋生，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这些都凸显业者食品安全管理不够严谨的问题。黄医师表示，如果食品没有在适当的温度下储存或处理，就可能会成为细菌，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莫罗病毒的培养基。这些细菌和病毒可以在食物中迅速繁殖，如果被人食用，就可能导致食物中毒。对于冷链物流的影响，黄轩表示，冷链管理是在食品的整个供应链中，从生产、储存到运输过程，都必须保持适当低温环境当中，以防止食品变质和细菌滋生。尤其是对于容易腐坏的食物，像是肉类、海鲜类以及乳制品，冷链管理更是至关重要。当任何阶段被打破，都可能导致食品温度升高，就成为细菌和病毒的滋生地。像是之前的宝林事件，听说就是用机车运送食材，才导致食材变质而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一日直言，随着社交媒体和

和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讯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远超以往，一旦发生食物中毒事件，食品安全的消息也便能迅速传播开来。像是之前的苏丹红事件，民众对辣的食物影响，这不仅放大了事件的影响，也使得人们感觉到这类事件似乎比以往更加频繁，意味着即便是小范围的食物中毒问题，也可能会被报道和放大，进一步引起社会的关注。最后提醒，食物中毒事件增多，既有实际发生率提高的原因，也有信息传播效果的加成。面对这一些问题，应当提高食品安全标准，加强公众教育等方面入手，共同守护食界安全。此外也呼吁，食物中毒的增多是一个多因素的结果，需要从多个角度来进行预防和控制。

台湾平均每35000名新生儿就有一个人是庞贝氏症患者。为了能够让宝宝们能够及早被诊断治疗，我国已经推动庞贝氏症新生儿筛检近20年，但是依然有20%新生儿父母轻忽其重要性。医师呼吁，为了下一代的健康，鼓励家长们自费让新生儿采血筛检，并且提醒庞贝氏症并非新生儿专利，从儿童时期到晚年仍有1/2的几率罹患晚发性庞贝氏症，主要症状为逐渐肌肉无力与呼吸系统受损，肌肉症状又以下肢较为明显。每年4月15日是国际庞贝氏症日，台湾庞贝氏症协会特别结合受病友喜爱的动漫，举办了庞贝鬼杀队全集中锻炼营，提醒病友定期接受酵素补充营养治疗之外，更要落实呼吸治疗、营养物理治疗等三大支持性治疗。活动现场也邀请到奥运国手台湾蝶王王冠宏分享游泳有助于肌力和心肺功能的提升，并且呼吁病友定期检测心肺功能，积极接受支持治疗以提升生活品质。台北荣总儿童医学部主任刘道明指出，庞贝氏症是一种罕见遗传性神经肌肉疾病，此病患者因为先天缺乏分解多余肝糖的酵素，导致肝糖不断堆积，伤害肌肉功能，如果未及时治疗，将会出现渐进性的肌肉无力和呼吸困难，严重恐怕呼吸衰竭致死亡。台大医院基因医学部主任简颖秀说明，台湾庞贝氏症照护独步全球，是全球第一个推动新生儿筛检的国家。目前婴儿型庞贝氏症患者有95%靠新生儿采血筛检及早确诊，并且透过及时治疗让疾病控制良好。简医师主任也表示，目前台湾约有90位病友，大部分病友疾病控制良好，在校园上学也能够跑跳，甚至参加运动比赛，但是因为患者肌肉损伤不可逆，还是会有特殊肌肉，例如口腔咽喉、呼吸相关肌肉较弱，导致说话发音较不清楚，肺功能较差，生病发烧

也较容易有肌肉无力情形发生。简影秀说明，除了酵素替代疗法之外，医界也积极集结跨专科照护团队推动全人治疗。由于患者全身器官皆可能有肝糖堆积，因此需要持续规律性的进行三大支持治疗。第一治疗，呼吸治疗，强化心肺功能。研究显示，八周的吸气机训练能够有效提升最大吸气压力。美国最新研究也显示，呼吸肌肉耐力训练能训练显著改善肌肉耐力与整体呼吸功能达三个月。透过一周五天，每天30分钟的呼吸肌训练，能够帮助患者在说话清晰度、完整度上有明显改善。第二个，营养，维持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率。由于庞贝氏症患者肌肉量较一般人较少，导致基础代谢率低，再加上肌肉无力活动量所限，患者容易有热量堆积、体重过重等情形，因此要特别避免高热量、油脂过多的食物。简影秀建议患者可掌握高蛋白饮食原则，帮助肌肉生成。第三个，物理治疗，强化肌肉功能。研究指出，部分患者即使定期检测 CK level， 用于检测肌肉损伤的训练诊断指标，数值正常，患者肌肉组织仍可能持续受到肝糖破坏，因此建议患者定期进行肌力训练。研究也显示，肌力训练有改善受肝糖破坏、失去收缩功能的肌肉。Yes.

现代人为了拼生活也付出了健康债。根据台湾乳酸菌协会的调查，超过八成25岁到49岁的上班族有肠胃问题。若依照此比例换算，全台有744万的轻重族饱受肠胃之苦，其中逾50%发现生活中出现慢性疲劳特征，成为肠乱疲劳族。什么是肠乱疲劳？高雄荣民总医院肠胃肝胆科主治医师徐秉义表示，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肠胃不佳而引起的慢性疲劳特征。首先，慢性疲劳就是身体时常不由自主感觉累，提不起精神，感到神神。而这次调查发现，肠胃不佳的上班族慢性疲劳特征较肠胃健康的受访者明显。慢性疲劳成因众多，如欲进一步了解，可从菌相分布进行了解。近几年就国外研究推论，不佳的菌相长久下来影响肠胃机能，透过脑肠轴影响大脑，可能成为慢性疲劳的成因之一。调查结果发现，肠乱疲劳明显比例的职业分别为人力资源、财务会计以及客服门市，并且在30到39岁年龄层中有比较高的比例。许医师补充表示，专业性、服务性质高的职业对于绩效要求较为显著，尤其30岁世代正处于职场生涯冲刺阶段，生活作息容易失衡，长久下来身体便借此发出失衡警讯。然而工作现实往往难以突破，因此日常的菌相维持

肠胃保健也就更显重要。维持好的菌相，更重要的方式是透过饮食补充，将肠道打造成有利于好菌的环境，并选择优酪乳作为补充好菌的方式，维持肠胃机能保持顺畅，而且远离肠乱疲劳。台湾乳酸菌协会也提醒大家，补充好菌的三首选配方。第一个选方法，增加膳食纤维摄取比例，营造好菌在体内保持活力与效用的环境，并且适时的补充好菌，调整菌相。例如以优酪乳作为每天 1.5 到2杯的乳制品选择之一。二，选菌种，好菌进入体内会受到胃酸及胆酸的影响，应选择较强健的菌种，如雷特氏 B 菌，可以通过胃酸、胆酸考验，才能在肠道中发挥功效。三，则是选认证。好菌补充方式很多，选择可以有国家健康食品认证的产品，可多一份保障，让国家帮忙打关。好的肠道机能才可以远离肠乱疲劳，让我们的人体更加健康哦。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两首台语歌，龙千羽的较重要，啊个陈小霞的棒风吹。

两首霓虹舞打，北斗三郎的流转，啊个歌川二三子演唱的二三子的铁炮姐。

咱各位听众，咱今日吼先来介绍迄、那个蒲公英啦，嘿，蒲公英的迄个功效啦吼。蒲公英吼，伊主要迄个功效是迄个清热解毒啦吼，利尿消肿吼，啊个保肝利胆吼，啊个迄个促进消化。我们看作是天然的迄个抗生素了吼，啊个护肝的草药啊，伊富含迄个维生素 A 啦吼 ，C 啦吼 ，K 啦，啊个迄个钾，伊会当改善迄、那个热毒引起的迄个炎症吼，像讲脑痛啦吼，吼乳腺炎啦，啊个湿疹吼，啊个会当帮助降低血压，促进代谢。好，咱讲伊最主要迄个功效啦吼。蒲公英主要迄个功效，第一点吼，就是清热解毒了吼，消炎止痛。一点呢，应用伫个治疗迄个热毒感冒啦、脑痛痛啦、流行性的感冒啦、啊个乳腺炎啦吼，伊会当有效吼减轻迄个炎症的反应。好，第二点吼，伊会当利尿消肿，会当降血压，因为蒲公英有一个外号叫做。天然的利尿剂啦，天然的利尿剂吼，有这种这个外号啦吼。伊会当排出吼，解出来遐迄个水分啦吼，所以伊会当改善迄个下肢浮肿、下肢浮肿吼。因为伊个钾的含量足高的吼，所以伊伫迄个伫个利尿的时阵吼，会当避免迄个低钾血症啦，就是迄、钾迄个含量吼，上低迄种低。钾血症，所以伊会当帮助吼调节血压，吼、哦、有这个好处了吼。好，安尼咱即卖休困一日来听歌了吼。咱来听迄、那个北斗三龙的流转了吼，啊个歌川吼、哦，歌川的迄、那个二三子的铁炮姐吼，两首霓虹舞打。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各位听众，咱继续来介绍迄个蒲公英啦，哈。咱拄只介绍伊两个迄、那个三个吼，三个迄个好处，即卖讲第四个啦，哈，第四个好处。哦，第三好处啦，伊的第三好处就是保肝利胆啦，因为伊一旦吼促进迄个胆汁的分泌啦吼，一旦帮助迄个肝脏来排毒吼，所以一旦改善肝热引起的迄个目赤、睛痛啊，到口臭吼，嘴渴啊，嘴渴即个症状啦吼。咱今麦讲啊，第三个好处啦吼。第三个功效吼，就是促进消化，因为伊含有迄个苦味的物质吼，一旦刺激迄个消化液的分泌了吼，一旦改善迄个食欲不振吼，啊个消化不良的问题，伊所含的迄个菊粉吼、菊粉吼，对迄个肠道健康有帮助。好，咱今天讲第五个好处了哈，第五个好处就是抗氧化啊个美肤吼。抗氧化啊，个迄个和皮肤吼，佫较水吼，美肤。因为伊有丰富迄维生素 C 啦吼，啊个抗氧化迄个物质啦吼，所以伊会当维持皮肤的弹性吼，啊个改善迄个痤疮这问皮肤的问题啦吼。好，安尼即摆哈，继续来听歌。所以去。听国语歌啦齁，个人的我要你的爱。

好，咱今嘛哈介绍来介绍迄个蒲公英哈，伊的迄、那个使用的方式啦，使用的方式啦哈，有三个方法。第一点哈，就是泡茶啦，应用啦哈。泡个大迄个蒲公英的茎啦哈，还是伊的叶啊哈，直接哈用个烧水来冲哦，来冲泡来啉。好，第二个方法哈，就是凉拌啦，是用菜啦。伊个幼苗啊，吼，会当洗清气吼，会当凉拌啦，吼，会当摕来炒啊，是来煮汤啦，适合春天来食用吼。好，即卖第三，使用方法吼，就是外用浴洗啦，洗浴啦吼，就用洗吼。你甲煎汤了吼，伊个带状疱疹啦吼，还是皮肤炎啦吼，你伫个化验的所在吼，煎汤了吼啊。用个汤来洗，吼、哦，直接来洗迄个发炎的所在，安尼买洗，吼、哦，迄、那个外用洗浴，吼、哦，这个方法啦，用洗，吼、哦，好，咱今麦讲伊的迄个注意事项，哈、哦，注意什么代志？啊，个禁忌是虾米啦，哈、哦，第一点，吼、哦，迄贴一片下咧，哈，啊，用啊特别注意哦，因为迄个蒲公英，吼、哦，伊的性寒啦，哈、哦，比微虚寒，用虚贴一个人，吼、哦。当地的应用可能会引起迄、那个漏塞啦哈，不断无爽快，即个竞争啦哈，啊特别注意。好，即卖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讲无适合讲过量啦哈，啊是讲当地应用吼。一礼拜建议是用啉差不多三四遍左右啦哈，你若过量吼，会去伤到阳气吼，伤到阳气。好，第三点吼，过敏反应。因为少数人吼，有一部分的人啦，少数啦哈，对迄个蒲公英吼，诶，迄个过敏咯吼，那过敏的安怎？出现讲吼，会青啦哈，有会红斑安尼啦吼，这就是过敏的反应。好，即卖讲第四个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啦哈，就是忌讳阿妹啦哈，还是食药啊哈，要注意，因为蒲公英吼有会降压的作用啦。所以讲，忌讳阿伯吼，会犯忌啊吼，也是当你食迄个利尿剂啦吼，也是食迄个降血阿伯药的人吼，啊特别注意哦吼。要食进前吼，上个是问一下医生较保险的吼。好，安尼今日人哈，对个蒲公英的介绍吼，咱个即卖哈做一个迄、那个勘察啦吼。咱即卖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赫。
1: 无停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赤，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念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